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据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占领了东山，
1: 占什么文化？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他们都是穷人，
0: 对，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爱。
1: 我是军队，之前的猫，
2: 那是什么？
1: 二百斤的大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4: 这是悲痛的遗憾，这他妈的心弦足足被柳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挡着。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5: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6: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 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码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7: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6: 过程的无人化、中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
8: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终于找到宝藏了！
9: 你们在这里。
10: 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11: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12: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13: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12: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4: 呱唧，
3: 花仔，
2: 爸爸，
0: 呱唧。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啊！
2: 是那只怪鱼，
5: 给我好吃的。

0: 头！
1: 啊，敢于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哎，
2: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是。
2: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4: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5: 啊，你吃了
2: 他们？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4: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啊，队长，因为暴雨，西安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啊，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2: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
1: 快点，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可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9: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你吓我，让你吓我的夫人，
8: 我捉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9: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9: 是你抓
8: 的？哎呀，我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10: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11: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8: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9: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10: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10: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9: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10: 安，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11: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9: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11: 我有灵猫星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7: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甚至一定会找到你。
9: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11: 别为定。
4: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3: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6: 呱唧请回答。
3: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7: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9: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10: 我们快点，啊，你看到我一定吓坏了。
7: 前面没路了，
9: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

0: 我们要尽快离开。
1: 那只能潜过去了。
2: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0: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1: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这是什么声音？
0: 爸爸！
1: 爸爸，坚持住！
0: 走，
1: 花仔，带着爸爸先走。
0: 我急。你没事吧？那
2: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来了。呱唧呢？
0: 呱唧还在水下。
2: 呱唧，呱唧，
1: 我在这儿。
0: 呱唧，
1: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3: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4: 是队长。
5: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0: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1: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体羊奶粉。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1: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2: 应该学会慢下来，你这么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1: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2: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1: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2: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1: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2: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
1: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2: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1: 哇，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2: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1: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2: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
0: 不是一块石头。
1: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1: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7: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8: 黄山端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他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3: 呱唧，你们能接近他吗？
1: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8: 队长，

0: 小五就在黄山附近。哦，
1: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2: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3: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
1: 小。
4: 荷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1: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4: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5: 前去帮助。
1: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7: 是啊，伙计。
3: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6: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
8: 距离有点远。
9: 我带了安全绳，
8: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9: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8: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9: 危险，你不要动。
6: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3: 我们怎么办，师傅？
6: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3: 好的，师傅。
8: 那是小五吗？嗯，
9: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8: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6: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8: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9: 怎么做？
8: 像这样。
9: 这样。有用啊！
6: 别怕，小家伙。
9: 太棒了，
8: 小五。
6: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3: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6: 麻烦了。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9: 好的。
3: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9: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3: 师傅加油。
8: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3: 包包他很害怕。
9: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8: 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3: 哎，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8: 考虑的真周到。
9: 你没问题吗？
8: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6: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
8: 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9: 别害怕。
3: 我教你武术。
9: 对，猴拳。
8: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6: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8: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9: 什么声音？
3: 是黄龙掉，就是他们追我。我
10: 现在我们保护你，
8: 大家扣紧。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11: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12: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8: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3: 这里好可怕
9: 啊。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猴雕了，有很多。
12: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9: 我们跟着

0: 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嗯
1: 哎，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2: 哎，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0: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1: 我来了，伙计们。
0: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雕。
3: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雕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2: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1: 嗯，好的。
4: 瞧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2: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5: 黄喉雕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6: 爸爸，
7: 宝宝，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雕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6: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7: 谢谢海底小纵队。
6: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雕了。
2: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雕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6: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雕。
4: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雕了。
5: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粒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7: 太好了！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向我们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啊！我爹他妈王八蛋，畜生！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1: 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别动！恶意去不回，恶意去不回。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家乐。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

0: 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骨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
0: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2: 老叔叔，
4: 去照顾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风筝大卫，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冥符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中书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猪猪，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举起手来，好的，
1: 那个投降的哟。
2: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中夫，为了这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1: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的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1: 那是不假呀，
2: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

0: 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鸽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尾汤。
1: 走，你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对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2: 对，我对着你上吗？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
1: 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哎，说不定里边人犯有八路啊！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哎。

0: 来来来，快出来，快出去！什么？他们咋了？孩子，有病没病？有病你去，快点！什么事啊？走，出来，快出来！出来，快去看！哎呦，走！快去，快点！走，王军，抬回去！走，快点！走啊！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1: 哎呀！
0: 干什么？去你妈的！

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你得说了没有？
1: 是啊是啊。
0: 喂，
2: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得明白，你的家八路的哟，黄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妮妮，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喂，妮妮，
1: 八路
0: 啊，
1: 打得好。
0: 嗯，妮妮说，他们的八路的
1: 有，
0: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建议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1: 哼。
0: 站住！

0: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茶。

0: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
1: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4: 九块九，赶紧抢！
5: 九块九，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4: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7: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

0: 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主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郡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郡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

0: 材石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

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0: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都报！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威望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
0: 20几个人，这些都忙。
3: 那是二百几个打30几个，
1: 你懂什么？
0: 胜仗就是这样，这是威信，这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挑战。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曲队长。
1: 曲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4: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嘴角内张胖。哎呦，这么多小事最前进，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2: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4: 哎，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参的把军参。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平川，居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好，

0: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查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查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杠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这是干什么的？
1: 帮我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1: 啊，这个呀，我也能行。
2: 哎哎，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超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3: 杨小根，
0: 哟，
3: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0: 是。

0: 崔大娘的大西瓜，咬一口甜点呀，吃吧，大西瓜。
1: 哎，吃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得懂没？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0: 真怕，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
1: 哥，
0: 这叫撸子，
1: 哇，
0: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地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2: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2: 哎，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吸死个人儿，哎。
0: 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4: 哎，我们等着来。
0: 哎，快点回来。
5: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6: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5: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6: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6: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5: 是，
6: 请吧。
5: 是。
6: 小陈，
7: 哟，
6: 带王先生吃饭去。
7: 是。
5: 谢谢，
6: 请吧。
7: 请。
5: 你好，
6: 嘎子，
0: 报告。
6: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6: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6: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

0: 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你？

0: 点什么？真当点歪头，十脚硬麻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没人敢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1: 行，
0: 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啊。来嘴，
1: 来攻，
0: 来攻，
1: 拉杆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0: 走。
2: 老大，
0: 还是随便呢？
2: 随便的。
0: 哎，
2: 你快来，他跟他们睡觉了。胖墩儿使劲儿啊，胖墩儿，废球蛋，小八帽使劲儿，小八帽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小八帽使劲儿，小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
0: 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
3: 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儿，老八帽使劲

0: 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给就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哎，区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0: 嗯。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呵，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得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
0: 没关系、
2: 哎，
0: 别怕，别怕、
2: 哎、
0: 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
2: 哎、
0: 不要紧、
2: 哎，
0: 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间去休养、
2: 哎，
0: 几天就好了、
2: 哎、
0: 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别看，
1: 让我看看。
0: 别看，你看，哟，
1: 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1: 行。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
5: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

0: 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套三期一罐只要1元，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3期，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元。好

0: 百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

0: 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9: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1: 我是这个只见个猫，
12: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开枪了。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2: 哼，哎，出来吧。
4: 干什么呀？
0: 妈的，不是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儿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妈，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

0: 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1: 你他妈去不去啊？
0: 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2: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
1: 你怎么着？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1: 你一听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1: 一听找不着，
0: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1: 你听我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1: 你怎么你？你听我找出来，
0: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谢死你！
0: 这
1: 你
0: 我找出来打
1: 他们，去打他们！
0: 没有啊，
1: 揍你！听不出不？
0: 哎呀，你
1: 们去！哎哎呀，
0: 你
1: 干什么？
0: 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走，走！
0: 你放住！你放！你放！放！
1: 放！
0: 走！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1: 哎，我一看你呀、啊。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3: 啊，别，把他带回去。
1: 这个，
3: 哦，
1: 走，走，走。
0: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1: 嗯，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咬人，你他妈是狗，
2: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3: 哎呀，哎，干嘛你干什么你？
1: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
1: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哎哎，
4: 要死！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
7: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6: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8: 是。
6: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6: 哦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6: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6: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
6: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7: 是啊。
6: 哦，
7: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6: 哦，
7: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6: 是是，
7: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6: 是啊。
7: 这
6: 哦，请到里屋谈吧。
7: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个头了。
0: 我他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你，你干什么你？

0: 大叔，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了，
1: 抽根烟，哎呦，

0: 样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集合！
1: 回头，你不怕枪子啊？走。

0: 工人呐！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去啊。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喽。
1: 是。
0: 师长，报告队长，上岗了，你没用，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1: 是。
0: 报告。

0: 灭，把火葬灭。
1: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糟了，炸灭了，该炸灭了。

0: 王八，你还是谁你？家乡我的，太君，太君，太君，
1: 你，你
0: 太君，报告太君，寡妇您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让，
0: 你打！

0: 傻子，
1: 傻子，傻子，
0: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1: 我的嘎小子！

0: 局长，局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周院长啊，你好，回来了！
1: 局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0: 报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1: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0: 枪套？
1: 嗯，
0: 没有啊。
1: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0: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察员了吧？
2: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 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一次啊一袋太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7: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4: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8: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6: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 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一次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它太好了。酸枣仁人参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关键很便宜，才6.6元。
2: 以前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买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嘎达，
7: 大白，
6: 嘎达。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7: 老板叔，
6: 好小子！
7: 好哥，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嘎子，
8: 嘎子，
7: 我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
8: 不是了，
7: 大白，老爷，
6: 哎，好小子，
7: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6: 嘎小子，我不要，不要，

0: 他搅和个真家伙。是。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已经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三版，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系统。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无好的标杆企业。
6: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血脂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变好身体。
7: 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
6: 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科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17: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等营养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骨比例，骨关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2: 能货到付款吗？
21: 当然可以。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谁呀、
1: 啊？我。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3: 没想到吧？
2: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
3: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啊，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罗兵营早调包，特务队到处抓容易，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啊。
3: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着二头来了。
3: 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0: 王头，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有。张子良，有。刘飞，有。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哎，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打掌柜的山口司令。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110，110，110，116。
1: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2: 别
1: 啊。
3: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5: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6: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3: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
3: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5: 鬼子查户口来了，
6: 怎么

0: 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2: 李正，管账先生。
3: 什么管账先生？就下来扣酒钱，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子，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不对，政委，鬼子扑空了。
2: 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3: 票车不好打呀。
2: 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0: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3: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要详细的调查一下。
4: 嗯，
0: 什么的干活？
5: 走错了，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哎，走走，走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静伟，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我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
1: 选
2: 那么齐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啊，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军，我苦有苦，恩爱爱有爱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啊，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啊、

怎么了？注意点！冲！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听我来。

0: 老红，你躺下。
1: 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0: 政委，你去装南，我去装北，咱们分头集合队伍，从南北夹击消灭他。
1: 好，
0: 大队副跟你，小副跟我走。
2: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2: 嗯，
3: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2: 啊，
3: 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 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5: 什么话，
1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7: 他们都是穷人，
16: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9: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20: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2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2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3: 超视力？
2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5: 超视力不一样，
2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那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0: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1: 队长，有任务吗？
2: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0: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4: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里边坐。
5: 唱姑娘，唱姑娘。
6: 姑娘，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7: 列位，唱姑娘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1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0: 嗯。
1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12: 这一般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1: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3: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5: 别闹啊！
14: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0: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把这些土匪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
2: 跟鬼子拼了。
3: 对对对，
2: 跟鬼子拼。
4: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5: 大政府，
6: 哟，
5: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集合。
5: 这是命令。
6: 是
7: 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0: 提前准备好。
1: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2: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1: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敌人的。
1: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2: 捜査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少々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

0: 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

0: 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
8: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超视力，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12: 这位

0: 叫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我们要是不能把这个地方给他们，他们肯定会把我们当成一个敌人。
1: 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地方给他们，他们肯定会把我们当成一个敌人。
2: 我们不行，得想想办法。
0: 你们有机灵机枪？
3: 机枪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2: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1: 快去！
0: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4: 牺牲了？
0: 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引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4: 我
0: 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4: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减轻这个院子。
4: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根本避野。
4: 好。

0: 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红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
1: 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0: 轻机枪，伙伴。
1: 那
0: 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0: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1: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好。

0: 感谢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来的。

0: 不行了，没事了。
1: 蓝藏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胆小。
2: 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3: 子弹长眼啊！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3: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2: 我娘见我，她说她四肢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2: 家住离延安得走两天的路。
3: 干什么的？
2: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3: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0: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我没事，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给我，来，走。这，
1: 慢点。
2: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1: 是，准备。

0: 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惠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
1: 连长，
0: 别说了，这是命令。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0: 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万一有哪个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画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0: 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那个。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哎，卡中了！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你看见了？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1: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弓子。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0: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快，来。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叫做安德鲁的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叫做安德鲁的人，
0: 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
1: 嗨，
0: 快点！

0: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1: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力营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0: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1: 是。
0: 走。

0: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5: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直接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杨明。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包邮。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3: 什么话？
1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5: 他们都是穷人。
14: 对呀、啊， 除了饭都吃不上，

0: 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3: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
4: 就是。
5: 这是威风，
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内同时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钙等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本旗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统统不许动！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
0: 问这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 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这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娘怎么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2: 这。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大哥，怎么样？
1: 没事。
0: 小杰，照顾女人。
1: 好，
0: 我上。撤！
1: 爹，枪给我！
0: 别枪了，别生病了。
2: 你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怕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啊，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啊。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
0: 我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4: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4: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
5: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4: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杏花，杏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6: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0: 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吧？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0: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
1: 你这话，干嘛你？
0: 你这话，
1: 你怕他不死吧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0: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你啥意思啊？
1: 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0: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
1: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1: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0: 你别给我瞎说，
1: 他不会死的，站。
0: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1: 来，快，慢点啊，来，轻点，
0: 来。

你要挺住，等你新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张元勇在两台，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快快，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哎，你扶上他，
0: 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来做个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来做个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2: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3: 非常好。钟总，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
2: 明白。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嗯，好，好，好，好。嗯，他走这儿。哎。
4: 别！你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嗯，想办法把这事给放了。
1: 哎，等等，团长。
2: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吧？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那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个是咱们的队顾，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哪剩两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点，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了。

0: 你不敢看，
1: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2: 真有那么深？
3: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

0: 那你干啥呢？
1: 我趴着了。
0: 趴着了。
2: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3: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0: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3: 李杏花让我等。
4: 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5: 儿。他找什么呀？
4: 你说呢？
2: 当然找着了。
4: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5: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布鸟拿的呀。
4: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6: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0: 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我就派上用场了。
4: 哪儿？李阳？
0: 对呀、啊。
2: 哎，张强！哎
4: 哎哎！我要去看我妈。哎，
0: 快追他回来呀！
1: 这什么人呢？这是。
6: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7: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8: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4: 我问了也是白问。
7: 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2: 哎，你小子，
3: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4: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5: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0: 咦，嗯，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1: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嗨。
2: 前面就是，走，前面。哎，包会长，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3: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
1: 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0: 在这里。
1: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0: 嗨，
1: 嗯，有戏。
0: 你。

0: 你的良心，让当地坏了。
1: 嗯。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1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1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3: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突破，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

0: 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你的良心哪单就坏了。

你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报告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2: 杀戮。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
0: 你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

0: 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2: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2: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0: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3: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4: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5: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6: 你教我啥？
7: 我教你缝衣服。
0: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8: 下一位。

0: 往前走，
1: 走，跟上，跟上，
2: 不跟了。
3: 哎，靠！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换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4: 是，
1: 跑步前进。
4: 行不行？
5: 没事。
0: 计划，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5: 好，
0: 走，
5: 快。
3: 可以，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1: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
1: 好的。快点。
0: 能行吗？
3: 行，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1: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机不容易。好，来。来。
4: 我背你，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0: 走，
4: 快。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人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5: 奶奶的，你这挺身对啊！告诉战士们，有首领大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门里啊，
1: 大石头后面那个。
0: 拿着。
2: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你想干掉他。
2: 看到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阻力。
2: 多一个阻力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是啊。可是你记住，张强，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你的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 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我们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外面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你给我走开！

0: 你现在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

0: 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还有你们，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傻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香，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你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掌柜的，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0: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3: 是。张翔。
4: 张翔，张翔，
3: 张翔，
5: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3: 怎么办？
5: 快，大家去找找。是。
3: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
3: 张翔，
5: 张翔，
3: 张翔，
5: 张翔，
3: 张翔，
5: 张翔，
3: 张翔，
5: 张翔。
3: 张翔，
1: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3: 张翔，
1: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3: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7: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7: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8: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达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4: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4: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你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小的时候，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
1: 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
1: 堵到了？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用？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
2: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1: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
2: 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1: 我信。
2: 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1: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呢？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

0: 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军火库，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好，
1: 跟上。
2: 停，掩蔽。
1: 来了，混蛋！嘿，说中国话，是。哎，跟上。

0: 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班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个狗日的！
3: 对，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想。
1: 是。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1: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1: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每 每次1到2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6: 便秘，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八，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6: 润肠通便，
7: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润。
2: 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酒。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
4: 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6: 便秘，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1: 便秘，
5: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便秘，
7: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6: 润肠通便，
7: 润肠通便，
1: 便秘，
5: 便秘，
1: 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 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怎么办？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每次一至两粒。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6: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再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

0: 早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2: 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欧尼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侠灵，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
1: 反反是很多方法不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精神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容易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颗粒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

0: 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肝肾，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
2: 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哪是文化？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人，之前都忘了。
10: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30斤。

0: 这是危送主公，这王八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来了，
1: 哎，拿壶酒。
0: 好的。
2: 好酒。
0: 好酒。好酒。
3: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阿舅，咱们去找姑娘吧。
0: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找花姑娘，花姑娘，哎，救命！

0: 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好，
1: 走，
0: 准备好了。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我们看看去。
0: 大家要往，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怎么样，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我是谁？我去哪儿啊？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儿？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3天3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
0: 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他。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2: 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
0: 我想请个假。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去那干什么？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在，在，不在，在，不在。

0: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
0: 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郑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中国，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走。
1: 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2: 到，
1: 训练开始。
2: 是，向阳转。

0: 成绩不错。杏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林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了鬼子的狙击手。
2: 对了，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1: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 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2: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 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 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支，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

0: 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站起来！叫你站起来！来呀！
1: 起来，
3: 起来呀！
1: 起来！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 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

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1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熊脸是老虎啊。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你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0: 船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3: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据此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颗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1: 给我站好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0: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我父亲，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老子。这次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救我父亲，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老子。我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0: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
0: 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0: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小花。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
0: 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2: 都是亲人。常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3: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就是这玩意儿，会没法吃。闭嘴。
2: 烤熟了吃吗？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你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Yes.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

0: 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晓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晓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我看，
2: 我看看，我够呛，
0: 能打枪？真的假的？
1: 哦，咱学
2: 着看吧，
1: 看看，咱
2: 看看，
1: 也没事，
2: 真能打。
1: 学，
2: 对对对，
1: 也学学呗。
2: 对。

0: 好
1: 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4: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5: 转移？要去哪里啊？
4: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5: 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4: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5: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2: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0: 随我下去。
3: 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4: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3: 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1: 走吧。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次。

0: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奶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奶，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奶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奶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

0: 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
11: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没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洪灾过后，杭州茉莉花交易市场人流稳步回升，市场重现热闹场景。桂林产航空轮胎实现批量装机配套，为国产民航客机走向全球提供自主可控的安全保障。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首先我们来关注杭州茉莉花产业的灾后复产。随着洪水退去，当前茉莉花交易市场人流稳步回升，昔日的热闹场景逐渐回归。
8: 7月21号下午2点，记者驾车经过高速杭州北收费站驶出，前往杭州市区。沿途地势较高，没受灾的茉莉花田满目翠绿，田间随处可见弯腰忙碌采摘的花农。
9: 11点钟才出来呢，
10: 现在
9: 摘的7-8斤哦。
11: 下雨天它就比较小一点。
8: 花农李大哥告诉记者，除了洪灾发生那2天没有下地摘花，其他时间都在正常采收。受洪涝、降雨和市场供需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茉莉花的收购价曾迎来一波大幅上涨，
10: 最高了有50块。
8: 记者查阅杭州数字茉莉小程序，看到7月12号、13号，茉莉花最高收购价分别为每斤50元、45元。从14号开始，行情从40元一斤逐步回落，到20号已降至每斤23元。 据了解，衡州市拥有180,000亩茉莉花田，本次洪灾中约60%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已有30,000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恢复生产。
12: 你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给力吗？
13: 很给力啊，他前几天就是尽量的就帮我们把那些水给退去、然后呢让那个茉莉花不要泡那么久、过后呢又找了农业专家嘛、又帮我们出了怎么修理啊，怎么喷啊，这些都

0: 就完成交易，也有花农持续观望，等待更高的报价。同样热闹的还有衡州茉莉花交易市场。
1: 现在是21号下午的5点钟，我们来到的是衡州茉莉花市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市场里面人声鼎沸，茉莉花交易呢热火朝天。今天摘了多少啊？
2: 今天只摘了15斤。
1: 个人感觉就相比前几天的花会多了一些吗？
0: 从开市的17元一斤到17.5元，再到18元，师大姐决定还是再等等。
2: 等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得上。
0: 据衡州市花茶协会介绍，由于当下多重因素影响茉莉花产量，本地茶企也调整了收花与生产策略。相较于以往批量收花、满负荷生产的模式，当前各大茶企结合实时花价、鲜花品质与在手订单，灵活调控收花总量，精准核算生产成本。当天的鲜花会全部进入加工厂，实现当日采收、当日加工。收购商们说，如今全国茶饮、花茶市场对衡州茉莉需求持续扩大，本地加工厂越建越多，产业底子足够厚实，大家依旧满怀信心。
3: 副厂呢，把茉莉花搞好了，产量上来了，老板就可以收得多一点了，那我们就好了。
2: 肯定很有信心的啦，打不倒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4: 7月6号，衡州市六兰水库附近的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群众被困。危急关头，许多无人机飞手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投入超300台无人机开展救援，累计向受灾群众投放物资超过11万斤，架起了一条条生命的供给通道。
5: 7月6号中午，一条紧急号召在飞手群中发出，从本地到全国，从广西到湖南、云南、贵州，甚至远至山东、黑龙江，飞手们迅速响应。
6: 从发出号召当天，我的电话就一直没有停过了，一天估计要接200-300个电话。他们很多人都是想要说是自发过来的，也没有说要一分一毫的一个补偿。
5: 镇龙乡因为山体滑坡，道路中断，11个自然村与外界隔绝，冲锋舟进不去，无人机成了唯一的希望。老家山东在广东工作的飞手周辉看到求助信息后，和搭档驱车4个多小时赶到了衡州。为了把物资送到最远的村庄，他们从早飞到晚，最远飞行距离超过了6公里。
7: 能帮多少帮多少，科技是服务这个人们的嘛。既然我们有了这个科技了，就要把它展现出来，体现出它的价值来。
5: 本地飞手同样义无反顾。秦仁南是衡州市石塘镇河塘村的村干部，也是一名有8年经验的飞手。7月6号，本村遭灾时，他第一时间用无人机参与救援。本村情况好转后，他又赶赴更偏远的村庄继续救援。
8: 反正就是一心想着说把物资给他们送到位，然后最起码不让他们挨饿。
5: 7月8号，大疆发出通知，所有参加衡州抢险救援的无人机，因为任务损坏或者炸机的，一律免费维修。政策迅速覆盖全国门店，仅衡州店就已经维修超过50台。6名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为飞手们做好保障。
9: 我们也想尽我们的一份努力，给那些飞手一个保障吧，就是让他们放心的飞。
5: 从7月6号到10号，无人机累计飞行超过1500架次，飞手们不计得失，完成任务后又默默离开。
10: 头一天我们总共的投了这个1.2万斤，第二天就增加到了6万斤。从7月6日到7月10日，我们总共组织了无人机呢，向受灾的群众投放的物资超过了10万斤。
4: 今年上半年，全区税收收入619亿元，同比增长7.4%，连续6个月保持较快增长。税收收入占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4.5%，同比提高4.8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
11: 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1.2%，企业所得税增长7.5%，个人所得税增长18.8%。制造业、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税收表现良好，发展向新向优。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 117.9%、91.5%、

0: 48.2%、45.2%、36.6%。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提速，工业强贵战略成效显现，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80.4%、36.2%。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速增长，渔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水上运输业分别增长96.4%、29.2%、12.9%。向海经济建设扎实推进，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65亿元，同比增长3.1%，支出力度持续加大。民生支出2797亿元，同比增长4.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超过80%，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17.1%。全面落实育儿补贴制度，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8.3%，持续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落实就业创业扶持等惠企惠民政策，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20.7%，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节能环保支出同比增长17.9%，重点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1: 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窗口，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生态禀赋，持续深化跨境绿色协作，以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合作园区为纽带，积极分享中国低碳发展经验与实践方案。
2: 走进位于南宁市的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展厅智慧能源区，一排排光伏电站模型、能源管理系统大屏和离网电站解决方案沙盘整齐排列，屏幕上模拟跳动着东盟国家数千座光伏电站的运行数据。
3: 在这边呢，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在综合能源方面的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像做了一些楼顶的光伏板，还有我们的一些储能装置，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业建筑呢有效地降低能耗。
2: 东盟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最快，且对智能化和数字化有庞大需求的市场之一。润建股份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将中国的 AI 技术优势与广西的地缘优势相结合，在东盟国家面向工业园区、智慧校园等推出能碳数字平台，帮助用户精准掌握用能结构，识别节能空间，建立碳排放基准。同时，针对东盟偏远地区通信基站无电网覆盖的痛点，推出离网电站解决方案，以风光邮储微电网替代传统柴油发电机，依托 AI 动态优化能源调度，大幅降低运营成本与碳排放。
4: 部分地区网络不稳定，我们推进边缘计算本地部署，把 AI 推理能力下沉到设备端，平台支持离线模式运行，保证核心功能不依赖云端实时连接。出海不是做翻译，是重新做产品，重新建体系。
2: 从产品出海到技术标准出海，正是广西深化与东盟绿色合作、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注脚。当前，广西正以多元实践推动绿色共识转化为合作实效，持续强化跨境河流管护与水环境治理。2026年1到5月，全区6个跨境河流国共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跨境河流水质持续保持优级，加快推进中国广西东盟生态环境科技联合研究院筹建，联合开展课题攻关、研博培养、人才互访等务实合作。此外，围绕东盟国家生态治理、低碳转型实际需求，推动环保装备制造、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项目落地东盟，织密绿色产业和科技合作网络，让绿色成为区域合作的亮丽底色。
5: I think that.
6: 我认为中国与东盟在制造业、产业发展，特别是绿色工业和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非常必要。我很高兴在低碳日主场活动中看到了来自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的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展示。近年来，广西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现代化程度高，成效突出。我会把这次活动的经验分享给我的同事们，并继续推进区域合作。
1: 7月17号，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二十。

0: 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
1: 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是柬埔寨的在籍航空公司，主要直飞柬埔寨往返中国及东南亚的航线。本次签约除了采购20架 C-909 飞机外，柬埔寨民航国务秘书处还与中国商飞同步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敲定民航基础设施运行保障、人才培养、维修培训等全链条合作。首批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据介绍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打中短途支线航线，适配东南亚高温短跑道环境，性价比突出。此前已落地印尼、老挝、越南多国，开通了25条海外航线。
0: 令广西人骄傲的是，支撑 C-909 安全起降的航空轮胎是由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目前该企业产品已经实现批量装机配套，为国产民航客机走向全球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安全保障。
1: 作为飞机唯一与地面接触的核心部件，航空轮胎需要承载起飞、着陆、滑行过程中的全部冲击载荷，其技术门槛极高，全球范围内仅有10余家企业具备研发制造能力。桂林蓝宇研发团队历经无数次技术攻关，在橡胶配比、钢丝强度、连线材质等核心指标上实现全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打破了海外企业长期的技术垄断。目前桂林蓝宇核心设备自主开发率达到68%，年产能突破10万条，可覆盖国内80%民航机队的轮胎需求，生产包括 C-909、A-320、C-919、C-929、B-737、B-737 MAX 等6大主力机型和12种规格的轮胎产品，所有产品均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当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测试、运维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后续还将配合国产民航客机的海外布局，把航空轮胎的技术服务网络延伸到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让更多国产大飞机穿上自主研发的中国战靴，保障国内外旅客平安出行。
0: 这次中柬航空业合作不仅涉及20架购机协议，还明确了基建、运维、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这种伴随式出海模式的现实意义，不仅仅是一次商业合作，更是中国航空产业链整体实力的对外亮相。当前 C-909 在东盟国家的布局正加速拓展，依托区域技术中心和完整的培训体系，海外运营的售后难题得以妥善解决，打破了以往国产飞机海外运营面临的售后焦虑，后勤保障运转也更加顺畅。同时深度参与柬埔寨民航配套建设，将有助于推动中国航空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与互认，为 C-909 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筑牢了合规根基。未来随着航空制造业竞争转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具成本优势的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的比拼，本次中柬合作将提供一个后市场服务的样板，推动国产民航飞机加区域枢纽加东盟航司深度融合，助力中国航空工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西宁举行。
3: 本届青洽会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展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共设36个特装展位、237个标准展位，致力哈萨克斯坦以及多个国内省份参加并设立展馆。在玉树馆的智多县展位，广西青海商会会长乔小玲正详细了解企业情况。智多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当地4000米海拔的天然牧场，纯净无污染，孕育的牦牛肉质紧实，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一边是智多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珍品，一边是广西品类丰富的热带名优水果，两地特色物产形成鲜明互补。
4: 下一步我们要把店开到广西南宁，我们更多的就是为这个下一步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开发也是做了一个前景，也是做了一个铺垫。
5: 考虑到把广西的那些水果引到青海来，希望通过青洽会这个契机，加大青海和广西的链接，让两地的市场更加广阔。
3: 西宁作为一带一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汇枢纽，不仅是城东起西的关键节点，更是贯通中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广西物产贵储物流有限公司布局西宁分公司，计划通过搭建跨区域物流组织中心，打通西北、北部湾、东盟的双向物流通道，助力青海优势产业走向全国乃至东南亚。
6: 今年我司参加这个展会，目的就是跳出单纯的物流服务商的角色，定位于供应链组织者，在新能源和新材料企业，承接他们的原材料进口以及出口的供应链板块的外包业务，探讨陆港物流园的合作，是寻求冷链企业的合作，共同搭建高原特色的农牧产品跨区域物流冷链体系的建设。
2: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3: 7月21号，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柳州举行，中美嘉宾围绕飞虎队历史传承、精神弘扬和友谊延续深入交流研讨，共同追忆抗战峥嵘岁月，共商和平发展未来。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飞虎队大讲堂，同步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活动中，中美青少年代表共同宣读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柳州市民族高中等3所广西学校被授予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据介绍，

0: 自2022年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少年领袖计划发起以来，已有100多所中方学校和40多所美方学校参与，搭建起中美青少年常态化交流平台。近日，第17期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活动在桂林举行。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凝心聚力向未来”为主题，来自13个省份、多个民族的130多名青少年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走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实地走访、沉浸式参观中，深切感受乡村产业提质、人居蝶变的崭新变化。期间，各族青少年代表还通过故事分享会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展现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暖瞬间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挚情感。7月22号，东兴市万伟京族哈节开幕，今年活动将持续到7月28号，主要包括迎神、祭神、香饮、送神等4个民俗礼制，汇集了唱哈、独弦琴演奏、天灯舞、祝酒礼等原生态文艺表演，接力传承京族非遗文脉，展现滨海民俗魅力。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3: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4: 欢迎来拉中心，
5: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在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6: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5: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7: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5: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看广西新闻。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制”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隐患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陈刚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指出，消防安全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采石作业安全防范等情况，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

0: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当时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爆物品有限公司民爆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民爆行业安全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爆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自治区一决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与科技人才发展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
0: 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业务副总裁高川分别围绕 AI 加医疗健康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发言。会议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化和平路运河高质量发展工作，听取有关企业及科研机构关于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链创新发展和广西现代运河实验室、陆海通道工程全寿命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邕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提高等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共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邕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大器，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路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要坚持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

0: 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和、曹志强、蓝周义觉及中德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并咸水库安全、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和不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房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池，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池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校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加强监测、科学施测，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技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房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咸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咸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策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校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校等平台接好中美友好的接力棒，共作和平合作践行者，把当年并肩御敌的信任转化为在文旅、航空、生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

0: 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7月20号，蓝晓到崇左市大新县调研边境地区水库、产业园区、文旅景区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工作责任，深入开展双线作战，加强雨情、水情、汛情趋势研判，科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安全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次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中，一支飞来的队伍从全国各地迅速集结南宁横州，在7月6号到10号，携带超过300台无人机投入救援，以科技力量驰骋洪水之上，搭建起空中生命通道。
1: 7月6号中午，一条紧急号召信息在大疆农用无人机客户交流群迅速传开。消息一发出，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山东、黑龙江等地的飞手们迅速响应，踊跃报名。
2: 从发出号召当天，我的电话就一直没有停过了，一天估计要接200-300个电话。他们很多人都是自发过来的，也没有说要一分一毫的一个补偿。
1: 强降雨和洪水一度造成横州市镇龙乡山体滑坡，道路中断，11个行政村与外界隔绝，冲锋舟无法抵达，无人机成为重要的救援力量。老家山东、在广东工作的飞手周辉看到信息后，立即和搭档从广东驱车4个多小时赶到横州。为保障偏远村屯的物资供给，他们每天不间断飞行，最远单程距离超过5公里。
3: 看到受灾这么严重，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尽量的过来，能帮多少帮多少。科技是服务这个人们的嘛。
1: 从贵州省盘州市也赶来了一支特殊队伍，队长王进是退役军人，队员里还有2名退伍老兵，一行6个人，2辆车，4台无人机。出发时，他们准备了价值几千元的燃油和生活物资，就怕给灾区添负担。在镇龙乡救援的那几天，他们从早站到晚，用双控接力的方式，硬是把物资一趟一趟送进了最偏远的村屯。
4: 把退伍不退社，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战士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吧？当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挺着急，所以我们就组织了几个朋友把飞机搞在一起，然后就往这边冲了。
1: 外地飞手赶来支援，本地飞手同样义无反顾。秦仁南是横州市石塘镇河仓村的一名党员干部，也有8年无人机操作经验。7月6号，河仓村遭受洪灾，他第一时间参与疏散群众，操控无人机投入救援。村里险情缓解了，他又马不停蹄奔赴更远的受灾村屯投送物资。
6: 当初是一心想着说把物资给他们送到位，然后最起码不让他们挨饿，然后我们是说尽到我们最大能力送到。
1: 在抢险过程中，无人机极易出现故障炸机。7月8号，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紧急发出官方通知，所有参加横州抢险救灾的无人机因救援任务损坏或炸机的均免费维修。这一政策迅速覆盖全国门店，仅横州店就维修超过50台。
6: 我们也想尽我们的一份努力，给那些飞手一个保障吧，就是让他们放心的飞。
1: 南宁市低空经济协会也组织20多家会员单位、50多架大型无人机参与救援。在横州市云表镇救援点，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为无人机设立起降点，并实时发布投放坐标。在救援高峰时段，无人机单日飞行超过1500架次。飞手们不计得失，完成任务后又默默离开。
6: 7月6日到7月10日，我们总共组织了无人机呢，向受灾的群众投放的物资超过了10万斤。没有这些无人机的投放，灾情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1: 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救援无人机，构筑起跨越洪水的生命航线。致敬每一位挺身而出的飞手，你们驰骋的长空，便是希望抵达的通途。
0: 本轮洪涝灾害造成横州市云表镇受损严重，不少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暂住。经过近2周的安置过渡，7月22号，横州市马岭镇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统一启程回到家中。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横州市马岭镇的初级中学。那之前呢，这里是一个临时的安置点。今天呢，我们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呢，将集中回家。
1: 马岭镇初级中学安置点主要安置了云表镇云表社区、甲简村委、南康村委的受灾群众。洪水退去后，安置点常态化安排接驳车辆，方便群众回家清理房屋、开展消杀。为保障群众回家后的基本生活，工作人员还提前备齐各类生活物资。
8: 我们为他们准备了基本的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拖鞋，这些都准备给他们，还有呢碗筷都准备给他们，还有呢米面油，满足生活的需求。
9: 和我哥在一起的话，总共有八个人安置在这里，现在家里已经可以住的人了，是现在容易就回去吧。
1: 云表社区居民秦桂文一家在安置点生活了十几天，终于能够重返家园，他们满心欢喜。
10: 六个人回家了，很高兴，辛苦大家了。还有很多物资发给我们。
1: 当天上午，三辆大巴车搭载首批群众准时驶出安置点，街道两旁不少志愿者仍在清扫路面。这些天，正是有无数人像他们这样辛勤付出，村民们才得以顺利回家。
7: 阿姨再见，
11: 大家
12: 拜拜。
7: 您到家了？
11: 到家了，我们谢谢了，
7: 再见。
13: 看你一路跑过来的，
14: 是啊，太开心了，要回家了。
1: 在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家家户户都忙着收拾房屋，努力让生活尽快重回正轨。大家坚信，只要人在，希望就在。
15: 现在就是想搞好卫生，要消毒好，我们就一起加油，然后一切恢复正常的话就好了。
0: 灾后重建不只是大街小巷的清理消杀，更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回归。7月22号，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村民们收到了特别的礼物。
16: 吃饭用的桌子、电热水壶、汤盆，还有这些椅子，这些生活必需用品呢，今天在六兰村已经开始陆续发放给村民。
0: 上午11点，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委热闹起来，衡州市慈善会用善款购买的生活物资陆续抵达，村民自发赶来帮忙卸货。各生产队队长登记好受灾群众信息后，统一领取物资，再有序发放。
17: 当时洪水来之后呢，把我们的村民里面的所有的电器都冲走了，为了保障我们的村民能够有吃有住，说要发放这个物资给他们。
0: 有村民说，这几天爱心餐和速食救援物资一直没断过，这些普普通通的厨具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让家的味道又回来了。
18: 能回到自己家自己煮饭自己吃的话，生活觉得有希望了。
19: 就是那发过来了，我们的新生活就开始了嘛。
0: 截至7月23号上午，衡州市已累计发放约1550套厨房基本用品，后续配套物资仍在加紧调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是防汛救灾重要的民生工作。灾情发生后，衡州市紧急设置集中安置点，配齐暖心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随着灾后重建推进，安置点群众变少了，但保障服务力度不减，为民初心不变。7月18号，记者跟随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安置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云表镇南康小学安置点，了解当前安置工作情况。随着灾后重建的步伐加快，原来在这里安置的不少群众已陆续回家。这里仅有20多名老人居住。
20: 住得还好吗？还舒服吗？
21: 好啊，好啊，都还有群就好了。一个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就好了。
0: 几天过去，到7月22号，这里只剩下5名老人暂住，安置点的使命即将完成。
22: 当时这个点呢，不管是物资保障、通水、通电，都比较困难。工作组来的都是一起干，当天我们就把水、物资这些保障我们都协调到位了啊，就是当天来当天解决，就是分秒必争吧。
0: 灾情发生后，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全力做好安置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共设置16个集中安置点。 截至7月23号，已累计安置受灾群众6046人。从吃饭、穿衣、用水、医疗、食品安全，到孩子暑期的安排、大人的心理疏导，来自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守护好每一位受灾群众。
2: 灾区，需要我们这孩子。

0: 需要人来陪伴，然后我们机构就派出8个人的一个团队就进入了到这个点来做服务了，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有地方去学习，去开心的玩乐。
1: 玩了拼图，玩了积木，很开心，因为有很多说老师陪我们玩。
2: 截至7月23号15点，衡州市已有序引导6021名受灾群众重返家园、复工复产。这些天，59名医护人员、184名志愿者、80人的警务力量、85名下沉干部、446名教师奋战在一线，尽心竭力地照护着每一位群众。
3: 我们现在的安置点是在学校，毕竟学校的暑期结束以后就面临着学生开学的问题。我们有167户、504名群众需要我们来做一个长期安置的准备和安排。那我们现在正准备跟住建部门来一起商讨这个方案，一定要把服务我们受灾群众工作给接续做好，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 在这场洪涝灾害中，衡州市茉莉花田受损严重。随着洪水退去，茉莉花交易市场人流稳步回升，昔日热闹的场景逐渐回归。7月21号中午，记者驾车经广昆高速衡州北收费站驶出，前往衡州市区。沿途地势较高，未受灾的茉莉花田满目翠绿，田间随处可见忙碌采摘的花农。
4: 才11点钟才出来，摘了7、8斤哦。
2: 花农李大哥告诉记者，除了洪灾刚发生那两天他没下地摘花，其他时间都在采收。受洪涝降雨和市场供需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茉莉花的收购价也有过一波上涨。
5: 下雨天它就比较小一点，多的话可以很大，
6: 最高的有50块。
2: 据了解，7月12号、13号，茉莉花最高收购价分别为每斤50元、45元。从14号开始，行情从40元一斤逐步回落，到20号已降至每斤23元。
7: 你自己听到，
8: 管理好了吗？
7: 那花量也上来一点。
2: 衡州市拥有18万亩茉莉花田，本次洪灾中约60%的茉莉花田不同程度受灾。在各方努力下，目前已有3万亩轻度受灁的茉莉花田恢复生产。
9: 现在是21号下午的5点钟，我们来到的是衡州茉莉花市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市场里面人声鼎沸，茉莉花交易呢热火朝天。今天摘了多少啊？
10: 今天只摘了15斤。
9: 个人感觉就相比前几天的花会多了一些吗？
2: 据介绍，相较于以往批量收花、满负荷生产的模式，当前各大茶企会结合实时花价、鲜花品质与在手订单，灵活调控收花总量，精准核算生产成本。当天的鲜花会全部进入茶企的加工厂里，实现当日采收、当日加工。
11: 这市场就是那么多了，他们现在就做少一点，等到9月份那个复产了，那个花上来了，到时候再补做多一点。
2: 收购商们说，如今全国茶饮市场对衡州茉莉花需求持续扩大，本地加工厂越建越多，产业底子足够厚实，大家对未来的市场充满信心。
12: 肯定很有信心的啦，大家一起加油。
2: 入夏以来，水上休闲运动持续升温，广西各地江河、近海、西塘等开放水域成为不少市民游客消暑游玩的热门选择。各地各部门严格规范涉水活动，补齐安全监管短板，加强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不断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3: 在邕江南宁市区段，桨板、橡皮艇等水上运动受到热捧。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邕江主航道常有桨板爱好者无视船舶鸣笛警示，横穿航道冒险通行，安全隐患极大。专业人士表示，邕江水域环境复杂，暗藏致命风险，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14: 邕江是一个很繁忙的水上交通运输线，特别是相向的船走过的时候，它在下面会形成了暗流，而且那暗流的速度的话呢，也比较快，也比较凶险，容易把人卷进去的。
13: 从7月初开始，南宁海事、体育、应急等多部门联合深入邕江一桥、江滨休闲公园等水域，全面开展摸排走访。市政和园林管理局也迅速发布关于划定南宁市邕江滨水区域内禁钓区及禁泳区的通告，加强水域安全管理。目前，海事部门联合水上派出所、交通执法、城管等涉水单位实行常态化巡航检查，对进入主航道的游泳人员及时劝离。 为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连日来全区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宣传，通过理论加实操加场景模拟加真实案例的方式，重点教授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防溺水自救互救等关键技能，
8: 给他们提供打造这么一个急救科普培训平台，让更多的青少年来学习急救技能，私密四分钟社会急救圈，
15: 孩子们亲身体验过才会从心底里敬畏水、远离危险，这种体验式的安全教育管用。
13: 专业人士提醒，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专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到各类开放水域游玩，必须认清开放水域的隐藏风险。此外，很多人存在防溺水认知误区，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医学证明，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仅为四分钟，延误施救会大幅降低存活率。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

0: 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

0: 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 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

0: 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

0: 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是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3: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5: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8: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9: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

0: 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

0: 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 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搞山

0: 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5: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啊，进入大暑节气，所谓大暑小

0: 老鼠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明显增大，桑拿天儿随之增多。这两天我国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高温火力全开，接下来还有更多地区加入高温队列，咱们广西也将迎来大范围高温。其中明天35度以上高温主要出现在桂东部分地区，后天高温范围向西扩张，桂东局地还可能达到38、39度，大后天高温覆盖全区大部，热浪滚滚，还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降雨方面，今晚到明天比较明显的降雨主要在桂西、防城港、钦州、崇左、百色、河池、南宁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为主，有阵雨或雷雨。明晚的后天，桂西和沿海地区将会有阵雨、雷雨，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全区都以多云为主，只是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环境空气质量，防城港和玉林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有短时大风。后天和大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有所减弱。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5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梧州多云，26到35度；北海雷阵雨，27到32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贵港多云，25到34度；玉林雷阵雨，25到34度；百色阵雨，25到33度；贺州多云，25到36度；河池阵雨，26到33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崇左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7: 那是什么？
8: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危险的毒品，
1: 这王八的提前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4: 聂西？
3: 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听我说完，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
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接应，接应谁？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继续等。

0: 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我们要在这一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

0: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
1: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
2: 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方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成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
2: 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3: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2: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
0: 记住了吗？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尸体队长身份，肯定海抓住人质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
1: 先稳住，等洪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是孙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0: 开船，赶紧的！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1: 谢谢。

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1: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0: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我弟弟要睡午觉。
1: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司令部，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2: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您汇报。
0: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3: 认识。
2: 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2: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
0: 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2: 什么理由？
0: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2: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
0: 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了？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2: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2: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4: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5: 当然可以。方便的话，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4: 姓朱，朱成之。
5: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吗？
2: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2: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吴公馆藏书审讯，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那会要了他的命的。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2: 抱歉啊。 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别来。
1: 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 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
3: 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1: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
3: 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1: 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吧。 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嗯，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 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一点原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
3: 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那天我在场，
1: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3: 你什么意思？
1: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0: 什么话？
1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2: 他们都是穷的。
1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4: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5: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6: 你懂什么？
17: 剩下的就是。
18: 这是威风，
19: 这王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0: 下面播送7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2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国林汾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
0: 了。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
2: 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接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刘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是我作为。

0: 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2: 说清楚点，
1: 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司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3: 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这封遗书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
1: 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三八九零三五。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就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你就很好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听宝叔叔说啊，您放心，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身殉国了。
3: 如此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2: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4: 向总裁汇报，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0: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海东、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2: 蹊跷。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5: 是。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C。

1: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荒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荒石下方的隔层里，
2: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
1: 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 暗藏玄机，
3: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1: 密码电文。总书记。

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

0: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
1: 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2: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请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我带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

0: 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局。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最后一波。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师开始招认了。是。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
1: 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
2: 从聂科长和陈宝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

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姐。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司长，王司长，郭正文说你要见我，是的，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我不信，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1: 司真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师兄，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人睡着，他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雪秋，
0: 值吗？
1: 值，值，此生有你不孤单，
0: 到哪儿都不孤单。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给。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回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你们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猫，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猫，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狗，把他们当成了

0: 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1: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2: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生的，我不是他亲妈。
7: 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

0: 那是啥？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1: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是威风的毒，
0: 这王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

0: 怎么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八桂大定，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方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 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

0: 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访谈》《眼炸将》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

0: 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人一辈子都写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住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淡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2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零零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零零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塘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 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崇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 造就了

0: 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1: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2: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1: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2: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0: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我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猎猎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戏里，余音绕梁，千回百转。

0: 小街修集翻动的修业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渡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土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1: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西。

0: 干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

0: 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这里是又将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独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城田东的山乡巨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力。
1: 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0: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放心，
1: 这就好，这就好。
2: 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3: 我。
4: 百子，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2: 你？
4: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2: 好，你先上。

0: 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府邸玉皇顶转移。
1: 玉皇顶？
0: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2: 担心你？没有，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3: 三十六计，走为上呢。

这个情况，隐蔽。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是受奖。
0: 熊啸天、李维孔、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
2: 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郎家老三朗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二十四五个人。立功者受奖。
0: 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灵岩寺？
2: 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2: 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维孔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这我和这李维孔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3: 大当家的，

0: 猴子不见了，猴子不见了，他能不能巡视去了？
1: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0: 没找到？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1: 不辞而别？不应该啊！
0: 怎么不应该啊？猴子。 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1: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大当家的。 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2: 张强，
3: 到，
2: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3: 是，走。
4: 你立刻给我找收收下。
3: 走。
5: 百泽，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6: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2: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5: 不去灵岩寺了？
2: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5: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沟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2: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5: 怎么？
2: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胆，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哎呀，这里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啊。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孔，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孔，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3: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吗？幸亏摆子没有这俩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0: 我们出不出去了，跟他们拼了！
1: 马超，
2: 再想活命就跟我走！
0: 别
1: 走，
0: 那边有个水崖，咱们从那边走。
3: 等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1: 只有他们死，咱们才能活。

0: 白子，怎么不见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你不用去了。怎么呢？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快快！都跟上了。
1: 走，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20多个人。但可惜的是，让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等匪首漏网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你怎么不走了？
1: 你一个人先回去吧。
0: 那你呢？
1: 我去司令员那儿汇报，同时申请处分。
0: 为什么要申请处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消灭了20几个土匪啊。
1: 这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
1: 熊啸天、罗六姑、李维孔他们是家喻户晓罪大恶极的匪首，抓住抓不住，在人民群众中影响都会极大。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又让他们侥幸逃脱了，这会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坏的影响。所以这次啊，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失职了，我必须要去申请处分。
0: 那我也不回家了。
1: 你不回家去哪里？
0: 我跟你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跟你一起申请处分。
2: 什么？你来申请处分？
1: 对，我来申请处分。
0: 我也申请处分。
2: 大嫂，你白子呀，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啊？啊，
1: 司令员，我们是真心实意来申请处分的。
2: 这不是乱弹琴吗？你小子整个就是一个乱弹琴呐。
1: 司令员，我怎么乱弹琴了？
2: 白子，你们这次在鹰爪岩大峡谷不失时机，果断地伏击了熊啸天匪徒，不但阻止了他逃到玉皇顶深山老林，而且还消灭了他的有生力量。虽然说让熊啸天、罗六姑、李维孔侥幸逃脱，那只是美中不足、小眼欲。大嫂啊，军区首长已经决定给你们颁布嘉奖令，决定给你们记功，并且号召全区部队向你们学习。傻小子，荣誉面前不骄傲，挫折面前不气馁，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必备的素质。
1: 是，

0: 狗熊，
1: 你要说什么？
0: 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也不睡会儿啊？
1: 啊，我睡不着。这漫漫长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0: 你怎么这么伤感？
1: 我也想愉悦，我也想高兴。我拿什么愉悦，拿什么高兴？解放军步步逼近，刀刀见血，招招致命。我的本钱已经输光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0: 即将崩溃了，是吗？
1: 我不是即将，我是已经崩溃了。
2: 你看看妈妈的手上。
3: 荷儿，
2: 哎，娘，小荷，自个儿出去玩好吗？哎，乖，慢点啊，
4: 慢着点啊。

0: 东西，不知道您给我收起来没有？
1: 什么东西啊？
0: 在我嫁进罗家之前，曾经绣过一幅未完成的刺绣。
1: 哦，就是那个鸳鸯戏水吧？
0: 对，就是鸳鸯戏水。我想要完成它。
1: 你完成它干什么呀？
0: 了却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心愿。

0: 幸亏呀，当时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给你收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拿去吧。
1: 娘，
2: 凶啸天匪徒经过鹰爪岩的伏击战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跟咱们抗衡的战斗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做垂死挣扎也罢，畏罪潜逃也好，只要他们一冒头，我们就扑上去拒而歼之。孩子，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我们早已经是蛋上膛，马上安了。
2: 好，我们是宁可备而不战，也不能战而不备。
3: 是。
1: 哎，小何，
0: 妈妈啊，哎，
1: 小何呀，
0: 看你妈妈正忙着呢。

0: 服务生，来杯咖啡。
1: 好的。先生，您咖啡。
0: 谢谢。
2: 李唯恐，我说听声音这么熟悉呢，果然是唯恐兄。
3: 何副官？
2: 唯恐兄，楼上请。
3: 好。
2: 唯恐兄，请坐。唯恐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
0: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唯恐现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2: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
2: 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
0: 怎么，
2: 唯恐兄，实不相瞒，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大脚步。
4: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心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
1: 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0: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0: 非常重要？那你跟我说说。
1: 当然可以，您听好了。
2: 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
2: 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3: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
2: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
3: 您担心什么？
2: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
3: 这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3: 灯下可以，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

0: 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

0: 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富蜡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4: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2: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7: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

0: 历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鸡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赶紧打电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4: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4: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

0: 不怕检验，我们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富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3: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6: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8: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2: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3: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3: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9: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7: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

0: 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富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1: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4: 团长，
3: 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5: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6: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7: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8: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9: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的车联网数据，通过动画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产品。
10: 智慧工厂
9: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1: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9: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者，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我们的是李唯恐。对，这次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1: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
2: 是，
1: 不动，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青龙先生，地下先遣军参谋长李唯恐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唯恐，李参谋长，你好。

0: 我劝你别抱任何逃跑的幻想，最好乖乖举手投降。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张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这天都亮了，那台湾怎么还不回来呀？狗熊，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
1: 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什么出事我不爱听。
0: 这人没回来，你拿我出什么气啊？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哼，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拉倒拉倒，我不陪你了。人家熬了一宿，你还虎着脸责怪人家，你给谁看呢你？
2: 蒋匪特

0: 青龙，这位是我们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他问你什么？明白吗？
1: 是。
2: 青龙，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就不要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捡干货捞。你就回答我，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
1: 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蒋介石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蒋介石这个老贼真是，
2: 这很正常，列宁同志就说过，当一个阶级被推翻时，他不会甘心地被钉在棺材里埋在地底下，他还会散发着臭气。我们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会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么

0: 我们就用革命的铁扫帚，把那些反大于地势的垃圾堆，请司令员给我们侦察队下达最艰巨的任务吧。任务好下，但怎么完成才是关键。白子，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只有这样，我们才你现在面前的对手不同以往了。他们不是过去的散兵游勇、土匪兵痞，而是受过美国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所谓的游击专家。再加上他们又配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他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啊。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能 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战而胜之。
1: 是。

0: 何月，在，这离咱们去的石门关还有多远？大概有十几里。
1: 我的妈呀，还有十几里呢！
2: 十几里怎么了？
1: 走不动了。
2: 如果你想活命，就是腿跑折了，爬也得跟我爬过去。孩子，楚大嫂干什么呢？今天怎么没看见她呀？

0: 你歇会儿吧，娘，我不累，都绣了一天了，能不累呀？啊，这刺绣啊，是慢工出细活，我是啊，怕把你的眼睛累坏了。娘，我还年轻，没事儿。年轻年轻的，打。
1: 不急。哎呀，这些时间光顾忙工作了，也没去看看夏娘和小何。这样吧，今天我和汪伦抽个空去看看孩子和老人家。哎，你小子陪同我一起去啊。
2: 我啊？
1: 对呀，你。
2: 不是，
1: 怎么？啊，白子。 我看望的是你亲娘，哎，我这个司令员陪同你，不会委屈你吧？废话少说，你小子一定得陪我去。
2: 是，谢谢司令员。拜拜，快走两步啊！哎呀，我可是想我们家小何喽。
1: 哎呀，白白想小何喽，来，那白白亲一下。
3: 哎呀，
1: 怕扎你了！来，阿姨这啊，阿姨一棒，哎呀，这小何，哎，你看看，阿姨给你戴什么了？喜欢吗？喜欢。那阿姨给你穿上好不好？
3: 好，真乖。
1: 哎，老嫂子，
3: 哎，
1: 今天呢，咱们谁也别客气啊，我们就在这吃了。
3: 菜金粮票，照付。嗨，啥菜金粮票的呀？啊，我这就给你做下来。
1: 好。哎，白子，
4: 到，
1: 你也别闲着呀，
3: 去帮厨去。
4: 有我呢，用不着他。不行，没见是咱家司令员亲自下的命令吗？

0: 我们已经从台湾出来了，马上给台湾汇报，请示老头子，说明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怎么办？
1: 是。

0: 是。
1: 报告。
0: 什么情况？
1: 司令员，有紧急情况。

0: 国防部急电，
1: 你
0: 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
1: 国防部。熊啸天这伙地下先遣军。 企图流窜出国境线，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0: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1: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白子，我分析了一下，要走石门关，必走剑齿山，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 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2: 坚决完成任务。
3: 司令员，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
1: 你？我看你还是算了。
3: 算了。
2: 为什么要算了？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
3: 我不怕死。
1: 我也没说你怕死。哎，这样吧，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一起上。
3: 不，我就要和柏子、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我不能离开他们。
1: 哎呀，我是没意见啊。
4: 柏子，你决定吧。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
3: 臭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柏子，你说，你要不要我？
4: 我当然要。

0: 我不要你，
1: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我楚玉和没看错你。
2: 造孽，造孽呀！我们老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
3: 和儿啊，
2: 娘支持你，跟白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了。
3: 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娘，这个您先替我保管，等我们胜利归来，我再接着修。
2: 好，
4: 娘，那我们走了。
2: 哎，你们走吧，走吧啊！
3: 我和小何呀，
2: 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0: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这里是剑齿山，何云
1: 在，
0: 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2: 总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
0: 是不是歇歇脚再走？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

0: 我们必须冷静，让何宇他们挡着，咱们开溜。
1: 咱们开溜？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废话少说，走。

0: 我们终于又跟你们见面了。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可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
2: 上！
1: 上！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地活着。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0: 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抛绣球。
0: 抛绣球？
1: 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由于楚玉和的特殊功绩和为剿匪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当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领政。一个传奇，一段佳话，一个故事。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三个

山头上，与日军三千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気をつけろ。
1: 今だ今だよ。その前に動いてきたか。
0: はい。
2: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猴子，哟，去把王城柱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2: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2: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2: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2: 你说什么？
4: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4: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2: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0: 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305师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0: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
3: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3: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4: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3: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4: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3: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5: 报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6: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4: 团长，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3: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旅部，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3: 蒋大彪，
4: 有。
3: 立正，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4: 李云龙。
3: 大点声。
2: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3: 执行命令吧。
2: 是。
7: 台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哭得塞
8: 西都子带带有黑的哥哥他的那我的我的小妹的小弟给他没哭别用得完成来
7: 嗨
5: 下给过来
9: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10: 有

0: 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

0: 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2: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被统帅连被鬼子围了。
4: 把这个
5: 别什么，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别说废话，
3: 团长，你放了我，我能走。
1: 团长，你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张之谋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呀。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竟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0: 进来。
3: 小彪，
4: 嘿，
3: 伤怎么样了？
4: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拿两块。哎哎哎哎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4: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是客气话呀？
4: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4: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3: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4: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3: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4: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 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3: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4: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3: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叫！枪法太差了，
5: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5: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们快。
5: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5: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5: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5: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2: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5: 停啊！
2: 大哥，咱们被包围了！
6: 撤！
2: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2: 团长，好了，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8: 丁团长，这丁团长，
5: 得，又来事儿了。
2: 这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5: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这，
8: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5: 谁的命令？
8: 副总指挥。
5: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9: 师长好，
10: 师长好。
5: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5: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1: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5: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5: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11: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5: 李云龙要出事了，
1: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5: 老首长保重。
1: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5: 是。
12: 解散，干什么？送我呀？
3: 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
12: 要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5: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12: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5: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12: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5: 新一团全体注意，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府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府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吧。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配为神功。去，把团长给老子！

0: 李玲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玲珑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被服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熙，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8: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
1: 啊？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0: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2: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

0: 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1: 是，
0: 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条件？说吧。
0: 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1: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
1: 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信息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这个条件不算高吧？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事，身体问题。
2: 是。
3: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2: 怎么了？要官复原职了吧？我这支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3: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2: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3: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2: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3: 快装，快装。

0: 重担工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
1: 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2: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2: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1: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3: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笑>
4: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
1: 汽车都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老孔。 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
0: 不是让去喂马吗？
5: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的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别！
6: 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2: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呢。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2: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我听到心道啊，可可罗同那些人那路，那么多沙克哇，讨厌了可可罗克啦，可可罗上班了可多，阿金了考你那路对象，
1: 嘿，小鬼。

0: 有一次 stay location 啊。
1: 耶，妈，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ライン航空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陸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ご苦労さん。
4: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5: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6: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7: 是，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6: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7: 是。
6: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8: 旅长，
6: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9: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6: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0: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6: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拿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命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嗯，
5: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5: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5: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5: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5: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5: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
4: 是。

0: 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支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啊！啊！哇！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报告。
1: 进来。
0: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1: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1: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0: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2: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呵呵呵，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1: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正，
5: 哎，
2: 来，哎，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1: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联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

0: 刚从鬼子帐篷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1: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0: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导游，嗯，
2: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1: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2: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2: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俺。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2: 啊，
0: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2: 哦。
0: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2: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3: 好啊。
0: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3: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2: 长官就是李云龙？
3: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2: 中，俺跟你干了。
3: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2: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3: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2: 没说的没说的，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3: 去吧，换套军装。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3: 小意思。

0: 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我是这个之前的猫。
0: 那是啥？
1: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0: 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好歹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这里是右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城。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做象牙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溪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

0: 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王小姐好。
2: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0: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原始》，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2: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南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

0: 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公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到，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

0: 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一辈子都写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朱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淡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牵。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梧州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桂林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

0: 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一起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晓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外，左江蜿蜒，花山丽奇。是珍奇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路越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揉进了碧绿的漩涡。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它是童年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在工业气质，
3: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

0: 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1: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0: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1: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0: 站在这里，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激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烈烈长风，携以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戏里，余音藏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

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1959年，当。

0: 一边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青州子弟，正是平渡运河日夜不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苦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是，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青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是一气半壁北部湾。
1: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隔一寸日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西。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推进。
1: 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别开炮！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敢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3: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4: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 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码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的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 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暑假要来了，对不对？暑假都想去哪儿玩啊？水边、家里边，啊，出去旅游，对不对？暑假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暑期当中，清澈的一汪泉水下可能藏着危险，马路上可能藏着杀手，在网络上可能藏着甜蜜的陷阱。今天啊，涛涛老师和很多的专业的专家要给同学们一些护身符，帮助你们掌握这些安全知识，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在假期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2: 同学们，暑假就要到了，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想要到水边玩，就像我们周边的江河、水库，还有小溪边，一到假期呀，就成为了大家戏水玩乐的热门地。那么，作为学校的安全小卫士，你们打算怎么向同学们普及防溺水的知识呢？谁来说？请你来。
3: 我们可以在校广播里面反复说防溺水的内容。
2: 使用广播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有吗？请你来，
4: 我们可以做板报，大家进出校门的时候都能看到。
2: 还有谁有更新颖的点子？请你。
5: 最近大家都爱看短视频，不如我们就以防溺水为主题制作一个短视频吧。这样不仅全校小朋友都能看到，全广西、全国小朋友也都能看到。
6: 哇，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5: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帅气又爱玩水的主角，
7: 是我吗？
5: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拍摄场景，乡村的水库和河边。主角来到水边，看到水里很清澈，很好玩。看到岸边的安全提示，这时候他有点犹豫，然后浮现出他脑海里的画面，再加上一点音乐烘托紧张的氛围，再加上大数据的支撑。
7: 我小心点应该没事吧。

0: 在这个时候，这位同学脚一滑，落入了深水中，在水中不断的呼喊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两个同学刚好经过。
1: 大人落水了，怎么办呢？
2: 我会游泳，我去钓。
0: 救援人员肯定会快速地出现，把这位同学迅速地营救起来。并且告诉小朋友，
3: 没有家长的陪同不能私自下水玩耍。
1: 咦，这是要开始说教撑时长了？
0: 这可不是说教，这是干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里玩耍，同学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4: 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盲目施救。安全相伴，快乐成长。
5: 每到六月到八月，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而且呢，溺水已经成为了现今青少年的头号杀手了。那怎么能够提前嵌入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临危不乱，可以有序的处理呢？今天我就请到

0: 找了一位专家。水呢是生命之源，但是呢它确实暗含着危险，我们自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户外水域游泳和戏水的时候，一定要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这是最重要的，千万呢不要自己私自结伴啊，自己跑到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去游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那今天的防溺水课堂上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带同学们一起来掌握这些防溺水的知识。
0: 溺水呢它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在扑腾，第二个呢就是口鼻没在水里，静静地站在水里或者浮在水里，这两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在户外水域一旦发现这两种情况，及时的呼救呼叫，对不对？
2: 如何辨别是否溺水？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无法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或闭上眼睛。五，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六，看起来像发呆，对询问没有反应。
0: 只要在户外水域游泳或戏水，一定要穿上什么？
1: 这是什么？
0: 救生衣啊。那会请几位小朋友上来，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会不会穿救生衣。我们的小朋友都拿了救生衣，那我们待会儿呢，让我们的这几位小朋友同时穿这个救生衣，你们认为穿好了就举手，可以吗？好，3、2、1，开始。好，
1: 时间到。这位同学好淡定啊！
0: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扣子没有扣，现在呢，请我们的教官上来给小朋友把背后的一个东西解下来，这个叫什么？腿带，也叫裆带。你没有绑这个腿带，会出现什么情况？当你落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两个手举起来呼救？来，两个手拿起来呼救。这个时候，水的浮力会直接从这里脱离出来。那你就没有救生衣了，没有救生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3: 溺水。
0: 对，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溺水。腿带搞好了以后，好，来来呼救。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的时候，看安不安全？
3: 安全。
0: 对了，
1: 刚才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救生衣的使用，这个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救生设备了。你看，平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穿，但是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知识点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未必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安全科普员，下一次帮我们分享给爸爸妈妈们好吗？
3: 好。
1: 下面我们就要在户外的真实场景当中来演练一下，一起出发吧。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呢会跟爸爸妈妈到江河湖泊去泛舟啊，或者玩一些这个漂流啊，对不对？那当这个船翻过来或者是倾过来，或者是这个船已经直接扣过来了，那我们小朋友如何脱险？首先第一点，他们有救生衣，
1: 必须穿救生衣，
0: 必须穿救生衣。好，准备，3、2、1，开始。第二点呢，进到了水里以后，船如果扣过来了，里面是很黑的，但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吸一口气，头向后仰。
4: 黑是吗？
5: 好黑呀！
4: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来冷静啊！
5: 好，
4: 不要怕黑。
5: Okay,
4: 待会你们再抬头，深吸几口气， 然后待会我们憋着气跟着我从这边出来好吗？
5: 可以。
4: 好，
1: 其实现在在扣过来的这个船体里面它是有一定的氧气的，
0: 对啊，然后呢吸足的气我们从船的一侧摸着船帮或者船舷慢慢的潜出来，潜出来以后呢
1: 吹哨子求救，
0: 对，吹哨子求救。

0: 听到哨子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纹理而动。快快，拿起你们的救生圈，这个杆子后面。
1: 救生圈。
0: 哎，好。来，救生圈。
2: 好，来准备。
1: 来，第一位同学。
0: 第一位同学，你开始扔。
1: 要把这个救生圈，
0: 好，第二位同学到，
1: 它可以够到的地方。
0: 那这个时候，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竹竿，对不对？来，现在我们慢慢的靠近一点，我们看看竹竿怎么用啊？
1: 慢慢的往岸边划，同学们加油！
0: 竹竿怎么用？哎，好，这个竹竿，你们觉得它用对了吗？
3: 大家觉得对不对？
0: 对不对？
3: 他们呢，一个呢是没有趴下。 然后呢，身体重心放低，慢慢的挪到他手边，抓住竿了以后，把它夹住，抓紧，让它自己向上爬。好，来向前一点，
1: 放到竿子窝，
0: 把它夹紧，夹紧，夹紧，对，夹紧后向下蹲，我们有教练保护你，好，然后从这一边，先放到旁边，先不要抓，先放到旁边，然后扫过来，扫中它，然后它再抓竿，然后你要夹紧，对，很好，很好，很好，对对，蹲好，蹲好，对。 好，OK了，压低，可以了。好，把这边的绳子拿在手里，然后向这边递。我估计这个地方有5到6米，那我就拉6到7下，那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拉着绳子，我们向后，它就很快就到岸边来了。这个时候到岸边向上提一下。
3: 啊，它就很容易上来了。
0: 那要让同学们试试吗？
3: 可以啊。
0: 好，把一边绳子交到另外一边手，把它扔过去。来，
1: 三、二、
0: 用点力，
1: 走。
3: 好，拉绳子啊，你绳子都扔下去了，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它？好，对不对？
1: 刚提醒完，
0: 好，
1: 谁愿意再试一下？好，来，你试一下。
0: 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妹妹，她在扔的时候会不会险？
3: 对，
0: 更专业一点，没错，
3: 教到那边好，再来，哎，不错，
0: 马上掌握到了要领。
3: 对呀，不错，这边手别动啊，对，然后就是这边手动，这边手别动，要不然绳子容易打脚，够了吗？好了，够了，
0: 来，
3: 好，
0: 绳，
3: 看着目标，丢远一点，好，好，来，拉，赶紧拉，赶紧拉，
1: 使点劲，抓紧，使劲，
3: 抓紧，赶紧拉，对，赶紊拉。 我们救援呢，实际上呢，原则上，第一要喊成人来救援，就像我和主持人这样子的，我们先来救援，然后剩下的呢，如果实在是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我们自己用救生圈、救生杆，啊，甚至是绳包这样专业的救援的这个设备进行救护和救援，我们呢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 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针对青少年喜欢打游戏、追星、警惕性低、社会阅历少、心理防线脆弱、易被威胁等特点，不法分子常常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诈骗：一、中奖圈套。犯罪分子往往挑选缺乏判断力的学生，先通过各种渠道发送中奖信息，然后以资金被冻结为由，要求学生转账给自己账号解冻。二、游戏圈套。犯罪分子常常以网络游戏装备为切入点，和学生拉近关系，降低学生警惕心，伺机下手，要学生拿家人手机进行转账。三、追星圈套。犯罪分子常常利用中小学生对偶像的好奇向往，在各种社交平台和视频软件中投送明星 QQ 号或者微信号，学生出于好奇心加好友后，对方就会以各种理由哄骗或威胁被害者。四、返利圈套。犯罪分子通过微信、QQ 等媒介拉学生入群，然后以兼职刷单返利、微短视频点赞、关注公众号获取佣金为诱饵，先小额返利骗取学生信任，后要求学生下载 APP 充值做任务，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利，最后拉黑。

0: 钱袋子。我画的这幅画是想告诉大家，诈骗分子猖狂，诈骗手段繁多，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反诈知识，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安全防线。
1: 我画了红色的110，因为红色最能提醒大家遇到诈骗立刻拨打110。
2: 防诈骗这三个字我写的大大的，特别显眼，让大家时刻提高警惕。
3: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你们的郑涛老师。
4: 同学们好，我是贵港市公安局民警秦子月，大家可以叫我子月老师。
3: 谢谢。今天呢，我和子月警官要跟各位带来一场反诈的小知识的分享。在这场反诈小知识分享当中，将会看到很多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反诈的一些绝招。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两位特别的助教也在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他们上场好不好？

0: 请问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1: 电信网络诈骗通常指的是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的诈骗活动。骗子会伪装成合法机构或个人，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金钱，请务必保持警惕。
0: 可以啊，很智能，
2: 对，
0: 能跟我们就是解析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词条，
2: 是的，
0: 还能给你案例。
2: 如果您需要，你还可以问他更多的问题。
0: 那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子越老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开始切入这堂课堂呢？
2: 下面子越老师将会请出一位很厉害的反诈警官陈警官，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经常发生在中小学生身边的真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掌声有请。
3: 电信诈骗有很多，它是一个体系。电信诈骗要通过什么？

0: 通过银行卡来转账，涉及到金融，涉及到手机卡或通讯打电话才能骗人，涉及到网站编程，是吧？涉及到诈骗窝点，涉及到话术，涉及到各行各业，涉及到明星，涉及到我们的游戏，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要跟我们同学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诈骗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有学生购买皮肤被骗了，也有学生被盗窃了微信 QQ 以后冒充他的朋友同学来对他实施诈骗，还有有些学生收到了这个快递包裹，然后包裹看到是双十一是吧，618有个小礼品要你扫二维码给他好评，结果也已陷入了其中。这只是其中的之一，还有一个要向我们同学宣传的反诈知识，就是一个是被骗，一个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有些可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了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有些同学是吧，手上也有这个电话手表，不法分子通过诱导我们的同学，你把你的电话手表借我用一下，结果他把这个手机卡拆了出来，装到了一个诈骗的设备里面拨打电话，那么就造成了我们的手机卡成为了拨打电话诈骗电话的源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设计了电信网络诈骗。还有通过租借我们的微信和 QQ 号码，之前我们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网友就告诉他，你把你的微信号 QQ 号租借给我，是吧，一天我给你50块钱。最终这个同学的微信号和 QQ 号涉及了我们全国10几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损失金额达近100万元。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是吧，不轻信，不好奇，是吧，不惧怕，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不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谢谢大家。
1: 警察叔叔说的不听不信不转账，我牢牢记在心里。我明白了，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听到真的有小朋友被骗，我心里十分害怕。我明白了，日常生活中的免费福利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陷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像隐身的小怪兽，子越老师啊，现在就教大家4个反诈口诀。第一个口诀，陌生电话不接。比如说我们00开头的，或者是国外来源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一旦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话，我们就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者老师，然后千万不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第二个反诈口诀就是奇怪链接不点。什么是奇怪的链接呢？比如说手机收到我们的免费游戏皮肤，或者是说点开可以领取超大红包这种类型的链接，我们是千万不能够去点的。那么第三个反诈口诀就是个人信息不说，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名字、电话、家庭信息、父母的情况这些告诉陌生人，因为犯罪分子很可能去利用我们的个人信息来去实施诈骗，或者是用我们的信息去骗取你的家人。那么最后一个反诈口诀就是我们的遇事求助大人，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人，向大人求助。这四个呢，就是子越老师今天教给大家的很重要的4个反诈口诀。
3: 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4个反诈口号，好不好？来。

0: 下面我们要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请听题。
1: 陌生号码来电，外甥啊，我是你舅舅，在外地出车祸，急用钱，你先转3000块救急。
0: 开始举手。
2: 这个是假的，可以先向爸爸妈妈先问一下，如果是假的话，这个就是诈骗。
3: 对，没错，这种情况啊，我们先得向爸爸妈妈汇报，让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舅舅主。

0: 取得联系，来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再决定去怎么处理。那请给我们的反诈小卫士啊送上一份小礼物，
1: 谢谢，
0: 向上努力。
2: 好，下一题，你的快递因为地址不详无法派送，点击链接重新填写地址并支付30元就可以改派送了。前面这位同学他这个眼神非常迫切。
3: 假的，因为快递填写了他不会无理由叫你重新填写的，重新填写了坏人就会知道你的具体位置。
0: 我们的快递公司一般不会通过短信来通知我们改签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点击。
2: 好，下一题，我们看到了网络广告，网络广告上说小学生也能做兼职，帮忙点赞转发朋友圈，一单10块，先交100元保证金。这位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
4: 我感觉是假的，因为小学生能做什么，就帮忙点一些赞而已，那个100元估计你交了之后他就不见了。
0: 是答案假的，未成年人呐是不能够参与网络兼职的，像这种提前叫我们交纳保证金的肯定是陷阱。
2: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5: 校门口有人高价回收你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你会卖给他吗？
6: 我觉得选 B，
0: 没错，这是正确的答案。买卖两卡确实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够租借或者是出售我们的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
2: 有人在抖音、小红书上以超低的价格售卖哪吒的卡片、端盒或隐藏卡片，但要私下微信付款，你会买吗？
0: 小朋友们的手都摇成
2: 海绵了，请举手，让我看到你们。
6: 选 C。在其他平台的应该会是假货，或者你付我钱周杰拉黑了。
0: 非常正确，我们私下交易的呢很可能是陷阱，我们应该在正规平台上面交易。
2: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的反诈游戏当中，我们愉快的反诈小课堂体验之旅也就结束了。希望在生活当中，你们不仅可以用这些反诈小知识保护自己，也可以用这些知识来帮助他人，都争做反诈小卫士。谢谢你们。

0: 同学习反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诈骗分子专挑放松警惕时下手，越是临近假期，越要绷紧安全弦。
1: 房价需要咱们全员参与，大家务必牢记：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盲目转账汇款，
2: 不随意下载软件，不随意相信中奖信息，不向他人透露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
3: 大家要记住，网络世界很复杂，面对陌生人的好意，千万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
4: 不要将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号告诉别人，不要点击网页里面的奇怪链接，
5: 陌生电话不要接，信息核实是关键，转账之前想一想，反诈防线住到家，
6: 天下馅饼莫要信，即使要钱先问清，密码验证无景点，
7: 绝不扫描陌生二维码，绝不相信安全账户。
8: 家长们记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
9: 遇到可疑情况，马上告诉老师、家长或警察叔叔，保护自己就是守护我们的安全。
10: 每个人都要筑牢思想防线，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让我们共同守护青春净土，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反诈防骗，人人有责，安全防范，
11: 你我同行。
1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4: 什么话？
1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0: 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支队指尖的猫。
3: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4: 你怎么知道？
5: 上一打起就是。
6: 这是威风，
7: 这王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施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坪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坪胎体，绘画青花纹饰，照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坪，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

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贮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

鲜明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
0: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3: 你懂什么？
0: 剩下的就是粮。这是威风，是我们的心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

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明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力，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好。

凡，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鹭鸟文，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是又将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城。

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

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

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十二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关扶安回首，猎鹰授权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对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都不管。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0: 我是几个连，只见龙王。
4: 那是什么？
0: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
0: 剩下的就是他。这是威信，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赞昔日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艺，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卯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1: 这座三江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0: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2: 杨长湖啊，是我的父亲由三江县城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都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个建筑叫好不好？好啊，他讲。
0: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灵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
3: 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木楼、风雨桥、楼塔。

0: 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1: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上万根的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找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要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你有房子也好，五楼也好，公寓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0: 杨四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天、土、卦、梁、方、柱。这些文字就像是侗族木构代号密码一样，被建造掌舵师记在每一根木头上，通过不同的木构构件组合搭配，最后斗榫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四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199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凭借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四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的吧？为什么挂那个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四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我老爸都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进在里面去啊，都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12、13岁的啊，都他都真正教我了啦。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0: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四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

0: 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现在我都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词一定要念在这里。
2: 啊，对。
1: 啊，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来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的，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就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桥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富裕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再想想也要讲到100年才能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桥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1: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空呢，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是硬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先递给你看。哎，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我都去捡来去修的。
0: 杨四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精雕木阁楼，这是杨四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这是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啥？
7: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8: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
9: 这是威风，
1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暑假要来了，对不对？暑假都想去哪儿玩啊？水边，家里边，啊，出去旅游，对不对？暑假让我们感觉特别的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暑期当中，清澈的一汪泉水下可能藏着危险，马路上可能藏着杀手，在网络上可能藏着甜蜜的陷阱。今天啊，涛涛老师和很多的专业的专家要给同学们一些护身符，帮助你们掌握这些安全知识，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在假期保护好自己，好不好？
1: 同学们，暑假就要到了，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想要到水边玩，就像我们周边的江河、水库还有小溪边，一到假期呀，就成为了大家戏水玩乐的热门地。那么作为学校的安全小卫士，你们打算怎么向同学们普及防溺水的知识呢？谁来说？请你来。
2: 我们可以在校广播里面反复说防溺水的内容。
1: 使用广播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还有吗？请你来。
3: 我们可以做板报，大家进出校门的时候都能看到。
1: 还有谁有更新颖的点子？请你。
4: 最近大家都爱看短视频，不如我们就以防溺水为主题制作一个短视频吧，这样不仅全校小朋友都能看到，全广西全国小朋友也都能看到。
5: 哇，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帅气又爱玩水的主角，
6: 是我吗？
4: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拍摄场景，乡村的水库和河边。主角来到水边，看到水里很清澈，很好玩，看到岸边的安全提示，这时候他有点犹豫，然后浮现出他脑海里的画面，再加上一点音乐烘托紧张的氛围，再加上大数据的支撑。
7: 我小心点应该没事吧。

0: 在这个时候，这位同学脚一滑，落入了深水中，在水中不断地呼喊着。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两个同学刚好经过。
1: 快，大人落水了，怎么办呢？
2: 我会游泳，我去救。
1: 老鼠不可能嘛，下水救人。这时候我们还是一起大声呼救吧。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这个时候救援人员肯定会快速地出现，把这位同学迅速地营救起来。也告诉小朋友，
3: 没有家长的陪同，不能私自下水玩耍。
1: 咦，这是要开始睡觉撑时长了？
0: 这可。

0: 说教，这是干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里玩耍，同学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盲目施救。安全相伴，快乐成长。
2: 每到六月到八月，是我们整个全国的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而且呢，溺水已经成为了现今青少年的头号杀手了。那怎么能够提前嵌入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临危不乱，可以有序的处理呢？今天我就请到了一位专家。
3: 水呢是生命之源，但是呢它确实暗含着危险，我们自己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户外水域游泳和戏水的时候，一定要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这是最重要的，千万呢不要自己私自结伴啊，自己跑到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去游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那今天的防溺水课堂上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带同学们一起来掌握这些防溺水的知识。
3: 溺水呢它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在扑腾，第二个呢就是口鼻没在水里，静静地站在水里或者浮在水里，这两种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在户外水域一旦发现这两种情况，及时的呼救呼叫，对不对？
4: 如何辨别是否溺水？一、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无法呼救；二、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直立不能踢腿，挣扎20至60秒之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或闭上眼睛；五、溺水者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六、看起来像发呆，对询问没有反应。
3: 只要在户外水域游泳或戏水，一定要穿上什么？
2: 这是什么？
3: 救生衣啊，那会请几位小朋友上来，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会不会穿救生衣。我们的小朋友都拿了救生衣，那我们待会儿呢，让我们的这几位小朋友同时穿这个救生衣，你们认为穿好了就举手，可以吗？好，3、2、1，开始。好，
2: 时间到。这位同学好淡定啊！
3: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扣子没有扣。现在呢，请我们的教官上来给小朋友把背后的一个东西解下来，这个叫什么？腿带，也叫裆带。你没有绑这个腿带，会出现什么情况？当你落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两个手举起来呼救？来，两个手拿起来呼救。这个时候水的浮力会直接从这里脱离出来，那你就没有救生衣了。没有救生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对，就会出现很严重的溺水。腿带搞好了以后，好，来来呼救。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的时候，看安不安全？对了。
2: 刚才我们的袁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救生衣的使用，这个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救生设备了。你看，平时我们都以为自己会穿，但是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小的知识点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未必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安全科普员，下一次帮我们分享给爸爸妈妈们好吗？
5: 好。
2: 下面我们就要在户外的真实场景当中来演练一下，一起出发吧。
3: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到了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呢会跟爸爸妈妈到

0: 江河湖泊去泛舟，或者玩一些这个漂流啊，对不对？那当这个船翻过来，或者是倾过来，或者是这个船已经直接扣过来了，那我们小朋友如何脱险？首先第一点，他们有救生衣，
1: 必须穿救生衣，
0: 必须穿救生衣。好，准备，三、二、一，开始。第二点呢，进到了水里以后，船如果扣过来了，里面是很黑的，但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吸一口气，头向后仰。
2: 黑是吗？
3: 好黑呀！
2: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来冷静啊！
3: 好，
2: 不要怕黑。
3: Okay,
2: 待会你们再抬头，深吸几口气，然后待会我们憋着气，跟着我从这边出来好吗？
3: 可以。
2: 好。
1: 其实现在在扣过来的这个船体里面，它是有一定的氧气的。
0: 对啊，然后呢，吸足了气，我们从船的一侧摸着船帮或者船舷，慢慢的潜出来。潜出来以后呢，
1: 吹哨子求救。
0: 对，吹哨子求救。好，

0: 听到哨子声了吗？听到了。
1: 闻力而动。
2: 快快，拿起你们的救生圈，这个杆子后面。
1: 救生圈。
2: 对，好。
0: 来，救生圈。
2: 好，来准备。
1: 来，第一位同学。
0: 第一位同学，
2: 你开始扔。
1: 一定要把这个救生圈。
2: 好，
1: 第二位同学。
2: 到他可以够到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竹竿，对不对？来，现在我们慢慢的靠近一点，我们看看竹竿怎么用啊？
1: 慢慢的往岸边划，同学们加油！
2: 竹竿怎么用？哎，好，这个竹竿，你们觉得它用对了吗？
1: 大家觉得对不对？
2: 对不对？他们呢，一个呢是没有趴下，然后呢，刚刚你们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啊，他在挣扎的时候，你们一捅。 会不会捅在他的脸上？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救生杆呢，有个原则叫做下游放杆。我们要下杆，然后呢，身体重心放低，慢慢的挪到他手边，抓住杆了以后，把它夹住，抓紧，让它自己向上爬。好，
1: 来，
2: 向前一点，
1: 放倒竿就窝，
2: 把它夹紧，夹紧，夹紧，对，夹紧，好，向下蹲。 我们有教练保护他，然后从这一边先放到旁边，先不要抓，先放到旁边，然后扫过来扫中他，然后他再抓杆，然后你要夹紧，对，很好，很好，很好，对对，蹲好，蹲好，对，好
1: ，OK 了，压低，可以了，好，把这边的绳子拿在手里，然后向这边递。
2: 我估计这个地方有5到6米，那我就拉6到7下，那这样子就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拉着绳子，我们向后，它就很快就到岸边来了。这个时候到岸边向上提一下啊，它就很容易上来了。
1: 那要让同学们试试吗？
2: 可以啊，好，把一边绳子交到另外一边手，把它扔过去来。 三二二，用点力，
1: 走。
2: 好，拉绳子啊！你绳子都扔下去了，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绳子递给我。那你绳子丢下去了，怎么救他？对不对？好，来，把 来救援，然后剩下的呢，如果实在是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我们自己用救生圈、救生杆，甚至是绳包这样专业的救援的这个设备。

针对青少年喜欢打游戏、追星、警惕性低、社会阅历少、心理防线脆弱、易被威胁等特点，不法分子常常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诈骗：一、中奖圈套。犯罪分子往往挑选缺乏判断力的学生，先通过各种渠道发送中奖信息，然后以资金被冻结为由，要求学生转账给自己账号解冻。二、游戏圈套。犯罪分子常常以网络游戏装备为切入点，和学生拉近关系，降低学生警惕心，伺机下手，要学生拿家人手机进行转账。三、追星圈套。犯罪分子常常利用中小学生对偶像的好奇向往，在各种社交平台和视频软件中投送明星 QQ 号或者微信号，学生出于好奇心加好友后，对方就会以各种理由哄骗或威胁被害者。四、返利圈套。犯罪分子通过微信、QQ 等媒介拉学生入群，然后以兼职刷单返利、微短视频点赞、关注公众号获取佣金为诱饵，先小额返利骗取学生信任，后要求学生下载 APP 充值做任务，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利，最后拉黑。

0: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我画的这幅画是想告诉大家，诈骗分子猖狂，诈骗手段繁多，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反诈知识，为自己和家人筑牢安全防线。
1: 我画了红色的110，因为红色最能提醒大家遇到诈骗立刻拨打110。防诈骗这三个字我写的大大的，特别显眼，让大家时刻提高警惕。
2: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你们的郑涛老师。
3: 同学们好，我是贵港市公安局民警秦子月，大家可以叫我子月老师。
2: 谢谢。今天呢，我和子月警官要跟各位带来一场反诈的小知识的分享。在这场反诈小知识分享当中，将会看到很多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反诈的一些绝招。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两位特别的助教也在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他们上场好不好？

0: 请问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1: 电信网络诈骗通常指的是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方式进行的诈骗活动。骗子会伪装成合法机构或个人，诱骗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金钱，请务必保持警惕。
0: 可以啊，很智能，
2: 对，
0: 能跟我们就是解析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词条，
2: 是的，
0: 还能给你案例。
2: 如果您需要，你还可以问他更多的问题。
0: 那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子越老师，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开始切入这堂课堂呢？
2: 下面子越老师将会请出一位很厉害的反诈警官陈警官，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经常发生在中小学生身边的真实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掌声有请。
3: 电信诈骗有很多，它是一个体系。电信诈骗要通过什么？通过银行卡来转账，涉及到金融，涉及到手机卡或通讯打电话才能骗人，涉及到网站编程，是吧？涉及到诈骗窝点，涉及到话术，涉及到各行各业，涉及到明星，涉及到我们的游戏，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我们接触的只是其中那个方面。为什么要跟我们同学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诈骗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有学生购买皮肤被骗了，也有学生被盗窃了微信 QQ 以后冒充他的朋友同学来对他实施诈骗，还有有些学生啊收到了这个快递包裹，然后包裹看到是双十一是吧618啊，有个小礼品，要你扫二维码给他好评，结果也已陷入了其中。这只是其中的之一，还有一个要向我们同学宣传的反诈知识，就是一个是被骗，一个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有些可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了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呢？有些同学是吧，手上也有这个电话手表，不法分子通过诱导我们的同学，你把你的电话手表借我用一下，结果他把这个手机卡拆了出来，装到了一个诈骗的设备里面拨打电话，那么就造成了我们的手机卡成为了拨打电话诈骗电话的源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啊，涉及了电信网络诈骗。还有通过租借我们的微信和 QQ 号码，之前我们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一个网友就告诉他，你把你的微信号 QQ 号租借给我，是吧，一天我给你50块钱。最终这个同学的微信号和 QQ 号涉及了我们全国十几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损失金额达近100万元。那么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要提高防范意识，是吧，不轻信，不好奇，是吧，不惧怕，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不做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谢谢大家。
4: 警察叔叔说的不听不信不转账，我牢牢记在心里。我明白了，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听到真的有小朋友被骗，我心里十分害怕。我明白了，日常生活中的免费福利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陷阱，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相信。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像隐身的小怪兽，子越老师啊，现在就教大家4个反诈口诀。第一个口诀，陌生电话不接。比如说我们00开头的，或者是国外来源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一旦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话，我们就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者老师，然后千万不要按照他说的去做。那么第二个反诈口诀就是奇怪链接不点。什么是奇怪的链接呢？比如说手机收到我们的免费游戏皮肤，或者是说点开可以领取超大红包这种类型的链接，我们是千万不能够去点的。那么第三个反诈口诀就是个人信息不说，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名字、电话、家庭信息、父母的情况这些告诉陌生人，因为犯罪分子很可能去利用我们的个人信息来去实施诈骗，或者是用我们的信息去骗取你的家人。那么最后

0: 个反诈口诀就是我们的遇事求助大人，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人，向大人求助。这四个呢就是子越老师今天教给大家的很重要的四个反诈口诀。
1: 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四个反诈口号，好不好？来。

0: 下面我们要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请听题。
1: 陌生号码来电，外甥啊，我是你舅舅，在外地出车祸，急用钱，你先转3000块救急。
0: 开始举手。
2: 这个是假的，可以先向爸爸妈妈先问一下，如果是假的话，这个就是诈骗。
3: 对，没错，这种情况啊，我们先得向爸爸妈妈汇报，让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舅舅主动取得联系，来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再决定去怎么处理。那请给我们的反诈小卫士啊送上一份小礼物，
4: 谢谢，
3: 向
4: 您
3: 努力。
0: 好，下一题。你的快递因为地址不详无法派送，点击链接重新填写地址并支付30元就可以改派送了。前面这位同学他这个眼神非常迫切。
5: 假的，因为快递填写了他不会无理由叫你重新填写的，重新填写了坏人就会知道你的具体位置。
3: 我们的快递公司一般不会通过短信来通知我们改签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点击。
0: 好，下一题。我们看到了网络广告，网络广告上说小学生也能做兼职，帮忙点赞转发朋友圈，一单10块，先交100元保证金。这位同学都已经站起来了。
6: 我感觉是假的，因为小学生能做什么，就帮忙点一些赞而已，那个100元估计你交了之后他就不见了。
3: 是答案假的，未成年人呐是不能够参与网络兼职的，像这种提前叫我们交纳保证金的肯定是陷阱。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1: 校门口有人高价回收你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你会卖给他吗？
7: 我觉得选 B。
3: 没错，这是正确的答案，买卖两卡确实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够租借或者是出售我们的个人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
0: 有人在抖音小红书上以超低的价格售卖哪吒的卡片端盒或隐藏卡片，但要私下微信付款，你会买吗？
3: 小朋友们的手都摇成
0: 海浪
3: 了。
0: 请举手，让我看到你们。
8: 选 C。在其他平台的应该会是假货，或者你付我钱之后直接挖黑了。
3: 非常正确，我们私下交易的呢很可能是陷阱，我们应该在正规平台上面交易。
0: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的反诈游戏当中，我们愉快的反诈小课堂体验之旅也就结束了。希望在生活当中，你们不仅可以用这些反诈小知识保护自己，也可以用这些知识来帮助他人，都真做反诈小卫士。谢谢你们。

0: 学习反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诈骗分子专挑放松警惕时下手，越是临近假期，越要绷紧安全弦。
1: 房价需要咱们全员参与，大家务必牢记：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盲目转账汇款，
2: 不随意下载软件，不随意相信中奖信息，不向他人透露爸爸妈妈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
3: 大家要记住，网络世界很复杂，面对陌生人的好意，千万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
4: 不要将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号告诉别人，不要点击网页里面的奇怪链接，
5: 陌生电话不要接，信息核实是关键，转账之前想一想。

0: 反诈防线处到家。
1: 天下馅饼莫要信，急事要钱先问清，密码验证无景点，
2: 绝不扫描陌生二维码，绝不相信安全账户。
3: 家长们记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
4: 遇到可疑情况，马上告诉老师、家长或警察叔叔，保护自己就是守护我们的安全。
5: 每个人都要筑牢思想防线，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让我们共同守护青春净土，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反诈防骗，人人人有责，
7: 安全相伴，
8: 你我同行。
9: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0: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1: 拿什么吧？
1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3: 他们都是穷人。
12: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16: 那是啥？
17: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心弦足足被这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揭竿而起。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3大产业园区聚变城市。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溪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

0: 世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王小姐好。
2: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0: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2: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南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

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

0: 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世岭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里共舟，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将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寂静他们，也寂静自己，寂静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人一辈子都写不完。就像我的笔名“住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

0: 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淡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一百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一百个理由。

0: 是五交警级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桂平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

0: 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生物。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3: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4: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 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

0: 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1: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0: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睐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路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依压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清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

0: 师，
1: 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但是他们在干的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渡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苦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真。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不完。
2: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知识。读懂这些书，

0: 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好歹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知道了。

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

0: 我车坏了，请你修一下。
1: 你把车推到里边去，我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
1: 子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海口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很年轻的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松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松的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就以小老大的名义，活动
2: 灯会。
1: 是啊，梁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请首长放心，我已获得这。很好啊，冉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的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哦，是伯口，要注意啊。
2: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夫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3: 报告。
1: 进来。
3: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4: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5: 处长，
6: 来来来，请坐。
5: 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5: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5: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5: 马大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5: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来了。
1: 你少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
0: 我
1: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1: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1: 这个我知道。
2: 哼，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1: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1: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3: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
4: 你就老实一点吧。
3: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4: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3: 哎，
4: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3: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4: 对，
3: 轻点嘛。
4: 嘘，
3: 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了。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风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你们张老板呢？
2: 到巡防团去了。
1: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1: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1: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1: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1: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1: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1: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1: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1: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1: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1: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1: 啊，这个账你先看一看。
3: 好
1: 啊。
5: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6: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6: 啊，
5: 你认识这个人吗？
6: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5: 不姓张？
6: 我记得他是姓刘。
5: 哦，
6: 叫刘德彪。
5: 嗯，哦，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6: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5: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6: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5: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6: 是。
7: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0: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1: 关于生牛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0: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1: 好，现在是我准十点钟来找你。
0: 好，准十点。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请你开开门。
1: 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信送。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中正在找阿范，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0: 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彦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1: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好。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位只见不谋，
10: 那是什么？
11: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0: 这是威风，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6: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7: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8: 是他自己来的。
7: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8: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7: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8: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7: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9: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了。
8: 他就是张老板。
7: 啊，请坐。
9: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7: 何必着急呢？坐。
9: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7: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9: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7: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了，

0: 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1: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1: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了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1: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2: 啊、哦，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他。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1: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3: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4: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5: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4: 多大？
5: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5: 是。
4: 怎么不对头？
3: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4: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3: 是是是。
6: 哎，老板。
7: 哎，巧极了，
4: 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昨天
4: 啊。
7: 我正要找你。
4: 什么事啊？
7: 哎，
4: 我还有应酬呢。
7: 啊、哦、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7: 怎么样，有办法吗？
4: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7: 所以才找你嘛。
4: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7: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4: 那我试试看吧。
7: 好，就这么办了啊。
8: 老李
7: 啊，
8: 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7: 谈点生意。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9: 马科长来了，
10: 久违久违，
9: 好久不见，好久。
0: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9: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0: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7: 好。
0: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4: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0: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0: 那好。
3: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3: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

0: 马科长多指教啊。
1: 好说好说，
2: 金老太爷到。

0: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1: 对，
0: 马科长，请啊，
2: 好，知道，
0: 请，请一请。
2: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0: 华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0: 归一天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我倒是盼望过来，
3: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0: 请，谢谢，
3: 好，
0: 公事公办吧。请，请，老太，请，
3: 坐坐坐坐。
0: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3: 哪里哪里，
0: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3: 坐船，啊，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鞍天撒三十六，下鞍地撒七十二，共有船板一百零八块。
3: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0: 共有365克钉。
3: 再请教，船上三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3: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线板，
3: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3: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为的护板。
3: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笑>
0: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3: 前年。
0: 前年，
3: 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好。
0: 马科长是把我当做刘德彪、刘大哥了。
4: 王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笑><笑>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哦，
3: 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4: 你这个真是难得。新四军范太爷，来来来，来敬酒，
3: 敬你们酒。
4: 你难得来来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
5: 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吴老板，好吴老板，敬敬敬，哎，加座加座，来来来，敬敬敬敬，金老太爷，我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1: 是啊。
2: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3: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0: 帖子我也收到了，
3: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2: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3: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0: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2: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3: 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2: 有远见呢。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3: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0: 好。
3: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2: 可以，
3: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4: 当然。
3: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2: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么呀？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2: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啊、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呵，
0: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2: 走吧，
0: 走。
2: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3: 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2: 你跟我们大伙儿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2: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4: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啊？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3: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不干？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牢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好、嗯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0: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4: 好，我恨死他们了。
5: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0: 王老板，这个
5: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0: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5: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0: 有数有数。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5: 有什么不错？
0: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5: 那一定尽力。
0: 坐坐坐。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哦，
1: 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0: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0: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0: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0: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远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远农，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你奇怪？
3: 现在黄远农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3: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2: 处长找有事。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哦。
2: 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0: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0: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0: 是。
3: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4: 大妈，你好吧？
3: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4: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3: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3: 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5: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2个来回，
3: 想大捞一票。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跑到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夏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1: 夏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2: 谢谢谢谢。方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0: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战舰。主官，你送张老板出口。
2: 好的，
3: 就是这个。
2: 再见了啊！
1: 再见再见。
2: 起锚吧。
1: 好，开船吧。
2: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
1: 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
4: 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

0: 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生津丸。
7: 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生津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生津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

0: 36味参精丸，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

哎，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是犯了，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1: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0: 是，
1: 走吧，走吧。
0: 陈老大，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1: 他妈的，你混蛋！
0: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快。
1: 新四军反清乡，他打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站要立刻抓到，炮要是运走了，我就

0: 眼看眼皮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1: 哦。
2: 知道，有点声音。我知道，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倒有的是。
0: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3: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的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4: 爹，张老板来了。
0: 好，周副官。
4: 你没有走，
0: 对，我没有走。嗯，坐，啊，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0: 啊？
4: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0: 重要东西？
4: 是的，非常重要。
0: 什么东西？
4: 仅有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排长，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坐，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2: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0: 只要是来替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1: 是。
0: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1: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2: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1: 好。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呢，
1: 快去叫老板来。
0: 妈妈，
2: 该提钢管呢。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2: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2: 等等，待会儿办。
5: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喂，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0: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
1: 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同学生，这么三不四，岂有此理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嗯，嗯。

你马上来一趟，啊！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求你！你们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脑袋。
1: 格雷拉瓦，那你思路个？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共同是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哎，
4: 目的不是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哎，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顺利吧。
1: 嗯。
2: 人呢？钢管呢？
1: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1: 多加小心呐。
0: 嗯。
1: 祝你胜利。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
5: 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

0: 运动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运动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儿，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运动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1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0: 您之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六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白杨，刚才无名替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讲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看你跑到哪儿去！
0: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3: 什么货？
0: 钢管呢？
3: 什么钢管？
0: 无缝钢管。
3: 你别开玩笑了。
0: 你不信？
4: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跟你开玩笑？
4: 舅舅。
3: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4: 舅舅，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吴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

0: 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吗？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令财产，要想想将来啊。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2: 副司令，
0: 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1: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 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杜副官，
3: 马副官来了。
0: 电话，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
3: 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副跟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4: 嗯，
3: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副跟来了。
4: 好，
3: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4: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5: 朱副官好森严呐！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走，马老弟，
1: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啊、哦。
2: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3: 钢管让马福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
2: 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3: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3: 马科长，
0: 啊，
3: 你不是要钢管吗？
0: 嗯，
3: 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0: 怎么要看看吗？
1: 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0: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1: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0: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2: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1: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0: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2: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3: 马科长，马科长。
1: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0: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2: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0: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好，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2: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4: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5: 你立刻带人到乌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2: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2: 笑话，这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0: 好，狗朋友，你把我们送出乌松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2: 好，
0: 黄副司令，
2: 好，
0: 开船了吧？
2: 好，开吧。
0: 开船吧，开船。
4: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村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村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打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投。来。

0: 马副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根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关注一周要闻。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

0: 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看望慰问参与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加油鼓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除小、除快、除正确，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扎实推动我区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7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全区洪涝灾害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防疫以及登革热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大责、救大灾、防大疫，全方位织密灾后防疫防护网，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7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近期抗洪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
1: 7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度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校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
0: 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横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

0: 书记专题会，即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叫应机制工作、保并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
1: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镇龙乡均是受灾严重的乡镇。7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再赴云表镇、镇龙乡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厌战思想，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早日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7月17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7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2: 7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度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0: 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感谢收看，再见。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0: 洪灾过后，杭州茉莉花交易市场人流稳步回升，市场重现热闹场景。桂林产航空轮胎实现批量装机配套，为国产民航客机走向全球提供自主可控的安全保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首先我们来关注杭州茉莉花产业的灾后复产。随着洪水退去，当前茉莉花交易市场人流稳步回升，昔日的热闹场景逐渐回归。
2: 7月21号下午2点，记者驾车经过高速杭州北收费站驶出，前往杭州市区。沿途地势较高，没受灾的茉莉花田满目翠绿，田间随处可见弯腰忙碌采摘的花农。
3: 11点钟才出来呢，
4: 现在
3: 摘的7-8斤哦。
5: 下雨天它就比较小一点。
2: 花农李大哥告诉记者，除了洪灾发生那两天没有下地摘花，其他时间都在正常采收。受洪涝、降雨和市场供需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茉莉花的收购价曾迎来一波大幅上涨，
4: 最高了有50块。
2: 记者查阅杭州数字茉莉小程序看到，7月12号、13号，茉莉花最高收购价分别为每斤50元、45元。从14号开始，行情从40元一斤逐步回落，到20号已降至每斤23元。据了解，杭州市拥有18万亩茉莉花田，本次洪灾中约60%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已有3万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恢复生产。
4: 你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给力吗？
3: 很给力啊！他前几天就是尽量的就帮我们把那些水给退去，然后呢让那个茉莉花不要泡那么久。过后呢又找了农业专家嘛，又帮我们出了怎么修理啊、怎么喷啊，这些都有了。
2: 下午4点左右，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正式开市。收购商们说，相比洪灾后那几天，这些天来交易的花农逐渐多了起来。记者现场看到，有些花农觉得价格符合预期，当即就完成交易，也有花农持续观望，等待更高的报价。同样热闹的还有杭州茉莉花交易市场。
4: 现在是21号下午5点，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茉莉花市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市场里面人声鼎沸，茉莉花交易呢热火朝天。今天摘了多少啊？
3: 今天只摘了15斤。
4: 个人感觉就相比前几天的花会多了一些吗？
2: 从开市的17元一斤到17.5元，再到18元，是大姐决定还是再等等？据杭州市花茶协会介绍，由于当下多重因素影响茉莉花产量，本地茶企也调整了收花与生产策略。相较于以往批量收花、满负荷生产的模式，当前各大茶企结合实时花价、鲜花品质与在手订单，灵活调控收花总量，精准核算生产成本。当天的鲜花会全部进入加工厂，实现当日采收、当日加工。收购商们说，如今全国茶饮、花茶市场对杭州茉莉需求持续扩大，本地加工厂越建越多，产业底子足够厚实，大家依旧满怀信心。
6: 复产了，把茉莉花搞好了，产量上来了，老板就可以收得多一点了，那我们就好了。
3: 肯定很有信心的啦，打不倒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1: 7月6号，杭州市六兰水库附近的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群众被困。危急关头，许多无人机飞手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投入超300台无人机开展救援，累计向受灾群众投放物资超过11万斤，架起了一条条生命的供给通道。
7: 7月6号中午，一条紧急号召在飞手群中发出，从本地到全国，从广西到湖南、云南、贵州，甚至远至山东、黑龙江，飞手们迅速响应。
8: 从发出号召当天，我的电话就一直没有停过了，一天估计要接200-300个电话，他们很

0: 都很多人都是想要说是自发过来的，也没有说要一分一毫的一个补偿。
1: 镇龙乡因为山体滑坡，道路中断，11个自然村与外界隔绝，冲锋舟进不去，无人机成了唯一的希望。老家山东，在广东工作的飞手周辉看到求助信息后，和搭档驱车4个多小时赶到了衡州。为了把物资送到最远的村庄，他们从早飞到晚，最远飞行距离超过了6公里。
2: 能帮多少帮多少，科技是服务这个人们的嘛。既然我们有了这个科技了，就要把它展现出来，啊，体现出它的价值来。
1: 本地飞手同样义无反顾。秦仁南是衡州市石塘镇河塘村的村干部，也是一名有8年经验的飞手。7月6号本村遭灾时，他第一时间用无人机参与救援。本村情况好转后，他又赶赴更偏远的村庄继续救援。
3: 反正就是一心想着说把物资给他们送到位，然后最起码不让他们挨饿。
1: 7月8号，大疆发出通知，所有参加衡州抢险救援的无人机，因为任务损坏或者炸机的，一律免费维修。政策迅速覆盖全国门店，仅衡州店就已经维修超过50台。6名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为飞手们做好保障。
4: 我们也想尽我们的一份努力，给那些飞手一个保障吧，就是让他们放心的飞。
1: 从7月6号到10号，无人机累计飞行超过1500架次，飞手们不计得失，完成任务后又默默离开。
5: 头一天我们总共的投了这个1.2万斤，第二天就增加到了6万斤。从呢7月6日到7月10日，我们总共组织的无人机呢，向受灾的群众投放的物资超过了10万斤。
6: 今年上半年，全区税收收入619亿元，同比增长7.4%，连续6个月保持较快增长。税收收入占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4.5%，同比提高4.8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
7: 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1.2%，企业所得税增长7.5%，个人所得税增长18.8%。制造业、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税收表现良好，发展向新向优。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117.9%、91.5%、48.2%、45.2%、36.6%。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提速，工业强贵战略成效显现，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税收分别同比增长80.4%、36.2%。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速增长，渔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水上运输业分别增长96.4%、29.2%、12.9%，向海经济建设扎实推进。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65亿元，同比增长3.1%，支出力度持续加大。民生支出2797亿元，同比增长4.7%，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超过80%。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17.1%，全面落实育儿补贴制度，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8.3%，持续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落实就业创业扶持等惠企惠民政策，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20.7%，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节能环保支出同比增长17.9%，重点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6: 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窗口，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生态禀赋，持续深化跨境绿色协作，以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合作园区为纽带，积极分享中国低碳发展经验与实践方案。
8: 走进位于南宁市的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展厅智慧能源区，一排排光伏电站模型、能源管理系统大屏和离网电站解决方案沙盘整齐排列，屏幕上模拟跳动着东盟国家数千座光伏电站的运行数据。

0: 在这边呢，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在综合能源方面的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像做了一些楼顶的光伏板，还有我们的一些储能装置，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业建筑呢有效地降低能耗。
1: 东盟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最快且对智能化和数字化有庞大需求的市场之一。润建股份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将中国的 AI 技术优势与广西的地缘优势相结合，在东盟国家面向工业园区、智慧校园等推出能碳数字平台，帮助用户精准掌握用能结构，识别节能空间，建立碳排放基准。同时，针对东盟偏远地区通信基站无电网覆盖的痛点，推出离网电站解决方案，以风光邮储微电网替代传统柴油发电机，依托 AI 动态优化能源调度，大幅降低运营成本与碳排放。
2: 部分地区网络不稳定，我们推进边缘计算本地部署，把 AI 推理能力下沉到设备端，平台支持离线模式运行，保证核心功能不依赖云端实时连接。出海不是做翻译，是重新做产品，重新建体系。
1: 从产品出海到技术标准出海，正是广西深化与东盟绿色合作、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注脚。当前，广西正以多元实践推动绿色共识转化为合作实效，持续强化跨境河流管护与水环境治理。2026年1到5月，全区6个跨境河流国共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跨境河流水质持续保持优级，加快推进中国广西东盟生态环境科技联合研究院筹建，联合开展课题攻关、研博培养、人才互访等务实合作。此外，围绕东盟国家生态治理、低碳转型实际需求，推动环保装备制造、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项目落地东盟，织密绿色产业和科技合作网络，让绿色成为区域合作的亮丽底色。
3: I think that...
4: 我认为中国与东盟在制造业、产业发展，特别是绿色工业和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非常必要。我很高兴在低碳日主场活动中看到了来自企业、高校等不同领域的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展示。近年来，广西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现代化程度高，成效突出。我会把这次活动的经验分享给我的同事们，并继续推进区域合作。
1: 7月17号，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是柬埔寨的在籍航空公司，主要直飞柬埔寨往返中国及东南亚的航线。本次签约除了采购20架 C-909 飞机外，柬埔寨民航国务秘书处还与中国商飞同步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敲定民航基础设施、运行保障、人才培养、维修培训等全链条合作。首批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据介绍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打中短途支线航线，适配东南亚高温短跑道环境，性价比突出。此前已落地印尼、老挝、越南多国，开通了25条海外航线。令广西人骄傲的是，支撑 C-909 安全起降的航空轮胎是由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目前，该企业产品已经实现批量装机配套，为国产民航客机走向全球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安全保障。 作为飞机唯一与地面接触的核心部件，航空轮胎需要承载起飞、着陆、滑行过程中的全部冲击载荷，其技术门槛极高，全球范围内仅有10余家企业具备研发制造能力。桂林蓝宇研发团队历经无数次技术攻关，在橡胶配比、钢丝强度、连线材质等核心指标上实现全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打破了海外企业长期的技术垄断。目前，桂林蓝宇核心设备自主开发率达到68%，年产能突破10万条，可覆盖国内80%民航机队的轮胎需求。生产包括 C-909、A-320、C-919、C-929、B-737、B-737 MAX 等6大主力机型和12种规格的轮胎产品。

0: 所有产品均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当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测试、运维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后续还将配合国产民航客机的海外布局，把航空轮胎的技术服务网络延伸到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让更多国产大飞机穿上自主研发的中国战靴，保障国内外旅客平安出行。这次中柬航空业合作不仅涉及20架购机协议，还明确了基建、运维、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这种伴随式出海模式的现实意义，不仅仅是一次商业合作，更是中国航空产业链整体实力的对外亮相。当前 C909 在东盟国家的布局正加速拓展，依托区域技术中心和完整的培训体系，海外运营的售后难题得以妥善解决，打破了以往国产飞机海外运营面临的售后焦虑，后勤保障运转也更加顺畅。同时，深度参与揭幕寨民航配套建设，将有助于推动中国航空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与互认，为 C909 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筑牢了合规根基。未来，随着航空制造业竞争转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具成本优势的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的比拼，本次中柬合作将提供一个后市场服务的样板，推动国产民航飞机加区域枢纽加东盟航司深度融合，助力中国航空工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

0: 新闻关键。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西宁举行。
1: 本届青洽会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展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共设36个特装展位、237个标准展位，致力哈萨克斯坦以及多个国内省份参加并设立展馆。在玉树馆的智多县展位，广西青海商会会长乔小玲正详细了解企业情况。智多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当地4000米海拔的天然牧场，纯净无污染，孕育的牦牛肉质紧实，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一边是智多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珍品，一边是广西品类丰富的热带名优水果，两地特色物产形成鲜明互补。
2: 下一步我们要把店开到广西南宁，我们更多的就是为这个下一步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开发也是做了一个前景，也是做了一个铺垫，
3: 考虑到把广西的那些水果希望为这契机加大青海和广西的链接，让两地的市场更加广阔。
1: 西宁作为一带一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汇枢纽，不仅是城东起西的关键节点，更是贯通中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广西物产贵储物流有限公司布局西宁分公司，计划通过搭建跨区域物流组织中心，打通西北、北部湾、东盟的双向物流通道，助力青海优势产业走向全国乃至东南亚。
4: 今年我司参加这个展会，目的就是跳出单纯的物流服务商的角色，定位于供应链组织者，在新能源和新材料企业，承接他们的原材料进口以及出口的供应链板块的外包业务，探讨陆港物流园的合作，是寻求冷链企业的合作，共同搭建高原特色的农牧产品跨区域物流冷链体系的建设。
0: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1: 7月21号，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柳州举行，中美嘉宾围绕飞虎队历史传承、精神弘扬和友谊延续深入交流研讨，共同追忆抗战峥嵘岁月，共商和平发展未来。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飞虎队大讲堂，同步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活动中，中美青少年代表共同实践柳州市民族高中等3所广西学校被授予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据介绍，自2022年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少年领袖计划发起以来，已有100多所中方学校和40多所美方学校参与，搭建起中美青少年常态化交流平台。近日，第17期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活动在桂林举行，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凝心聚力向未来”为主题。来自13个省份、多个民族的130多名青少年走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走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实地走访、沉浸式参观中，深切感受乡村产业提质、人居蝶变的崭新变化。期间，各族青少年代表还通过故事分享会，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展现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暖瞬间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挚情感。7月22号，东兴市万伟金族哈节开幕，今年活动将持续到7月28号，主要包括虾。4个民俗礼制汇集了唱哈、独弦琴演奏、天灯舞、祝酒礼等原生态文艺表演，接力传承金族非遗文脉，展现滨海民俗魅力。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进，引爆视听，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话？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2: 对，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
6: 后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7: 我是这个只见个猫，
8: 那是什么？
9: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10: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制”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
1: 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惊险所反应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全，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日常监管等情况。陈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报物品有限公司民报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安全标准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报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0: 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11次会议暨自治区教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0: 台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韦涛出席会议。
1: 会上，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业务副总裁高川分别围绕 AI 加医疗健

0: 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链创新发展和广西现代运河实验室陆海通道工程全寿命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邕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听取教育部广西高校的情况。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共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邕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要坚持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曹志强、蓝晓、周义觉及钟德志，屈职、中职、驻贵有关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柳州市，检查指导保并咸水库安全、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和地震灾后重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咸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推进地震灾后重建，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今年五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目前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韦涛来到太阳村镇集中安置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施工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有关部门和柳州市要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住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落实抗震设防标准要求，确保项目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定期监测镇区房屋结构安全，严防次生灾害。柳南区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困难，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新房。广西川香房食品有限公司是柳南区螺蛳粉原材料核心加工基地。韦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酱腌菜池，仔细了解生产经营、安全生产、有限空间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检测酱腌菜池气体。韦涛强调，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定，加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宣教，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有关部门要摒弃惯性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从严加强监管执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街道柳东村鱼岩屯出现山体滑坡，受威胁群众接到预警后及时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韦涛来到群众房屋前，详细了解预警校应、后续处置、隐患排查等工作。他强调，要做好滑坡点值守管控，严禁人员擅自进入，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加强监测、科学施测，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大人防技防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加强切坡建房隐患治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州市上秦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1957年建成运行，是自治区重点关注的并险水库。韦涛来到上秦水库，走访放水塔、大坝、管理房，详细了解水库安全隐患处置、管理运行等情况。韦涛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渡汛责任，全面排查并险水库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开展水库巡查员汛情处置明白卡上墙，针对极端天气，一库一策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预警、校应、指挥、保障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校等平台接好中美友好的接力棒，共作和平合作践行者，把当年并肩御敌的信任转化为在文旅、航空、生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7月20号，蓝晓到崇左市大新县调研边境地区水库、产业园区、文旅景区安全渡汛工作，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工作责任，深入开展双线作战，加强雨情、水情、汛情趋势研判，科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安全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次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中，一支飞来的队伍从全国各地迅速集结南宁横州，在7月6号到10号携带超过300台无人机投入救援，以科技力量驰骋洪水之上，搭建起空中生命通道。
0: 7月6号中午，一条紧急号召信息在大疆农用无人机客户交流群迅速传开。消息一发出，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山东、黑龙江等地的飞手们迅速响应，踊跃报名。
2: 从发出号召当天，我的电话就一直没有停过了，一天估计要接200-300个电话。他们很多人都是自发过来的，也没有说要一分一毫的一个补偿。
0: 强降雨和洪水一度造成横州市镇龙乡山体滑坡，道路中断，11个行政村与外界隔绝，冲锋舟无法抵达，无人机成为重要的救援力量。老家山东、在广东工作的飞手周辉看到信息后，立即和搭档从广东驱车4个多小时赶到横州。为保障偏远村屯的物资供给，他们每天不间断飞行，最远单程距离超过5公里。
3: 看到受灾这么严重，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尽量的过来，能帮多少帮多少。科技是服务这个人们的嘛。
0: 从贵州省盘州市也赶来了一支特殊队伍，队长王进是退役军人，队员里还有2名退伍老兵，一行6个人，2辆车，4台无人机。出发时，他们准备了价值几千元的燃油和生活物资，就怕给灾区添负担。在镇龙乡救援的那几天，他们从早站到晚，用双控接力的方式，硬是把物资一趟一趟送进了最偏远的村屯。
4: 啊，退伍不退社，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战士是一块砖嘛，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吧？当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挺着急，所以我们就组织了几个朋友把飞机搞在一起，然后就往这边冲了。
0: 外地飞手赶来支援，本地飞

0: 手同样义无反顾。秦仁南是衡州市石塘镇河仓村的一名党员干部，也有8年无人机操作经验。7月6号，河仓村遭受洪灾，他第一时间参与疏散群众，操控无人机投入救援。村里险情缓解了，他又马不停蹄奔赴更远的受灾村屯投送物资。
1: 当初是一心想着说把物资给他们送到位，然后最起码不让他们挨饿，然后我们是说尽到我们最大能力送到。
0: 在抢险过程中，无人机极易出现故障炸机。7月8号，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紧急发出官方通知，所有参加衡州抢险救灾的无人机因救援任务损坏或炸机的均免费维修。这一政策迅速覆盖全国门店，仅衡州店就维修超过50台。
1: 我们也想尽我们的一份努力，给那些飞手一个保障吧，就是让他们放心的飞。
0: 南宁市低空经济协会也组织20多家会员单位、50多架大型无人机参与救援。在衡州市云表镇救援点，云表应急抢险指挥部为无人机设立起降点，并实时发布投放坐标。在救援高峰时段，无人机单日飞行超过1500架次。飞手们不计得失，完成任务后又默默离开。
2: 7月6日到7月10日，我们总共组织的无人机呢，向受灾的群众投放的物资超过了10万斤。没有这些无人机的投放，灾情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0: 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救援无人机，构筑起跨越洪水的生命航线。致敬每一位挺身而出的飞手，你们驰骋的长空，便是希望抵达的通途。
3: 本轮洪涝灾害造成衡州市云表镇受损严重，不少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暂住。经过近2周的安置过渡，7月22号，衡州市马岭镇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统一启程回到家中。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衡州市马岭镇的初级中学。那之前呢，这里是一个临时的安置点。今天呢，我们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呢，将集中回家。
0: 马岭镇初级中学安置点主要安置了云表镇云表社区、甲简村委、南康村委的受灾群众。洪水退去后，安置点常态化安排接驳车辆，方便群众回家清理房屋、开展消杀。为保障群众回家后的基本生活，工作人员还提前备齐各类生活物资。
5: 我们为他们准备了基本的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拖鞋，这些都准备给他们，还有呢碗筷都准备给他们，还有呢米面油，满足生活的需求。
6: 和我哥在一起的话，总共有8个人安置在这里，现在家里已经可以住的人了，就是现在容易就回去了。
0: 云表社区居民秦桂文一家在安置点生活了10几天，终于能够重返家园，他们满心欢喜。
7: 6口人回家了，很高兴，辛苦大家了，还有很多物资发给我们。
0: 当天上午，3辆大巴车搭载首批群众准时驶出安置点，街道两旁不少志愿者仍在清扫路面。这些天，正是有无数人像他们这样辛勤付出，村民们才得以顺利回家。
8: 阿姨再见，
9: 大家
10: 拜拜。
8: 您到家啦？
9: 到家了，我们谢谢了，
8: 再见。
11: 看你一路跑过来的，
12: 是啊，太开心了，要回家了。
0: 在云表镇南康村委亚皮村，家家户户都忙着收拾房屋，努力让生活尽快重回正轨。大家坚信，只要人在，希望就在。
13: 现在就是想搞好卫生，要消毒好，我们就一起加油，然后一切恢复正常的话就好了。
3: 灾后重建不只是大街小巷的清理消杀，更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回归。7月22号，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村民们收到了特别的礼物。
14: 吃饭用的桌子、电热水壶、
10: 汤盆，还有这些椅子，这些生活必需用品呢，今天在六兰村已经开始陆续发放给村民。
3: 上午11点，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委热闹起来，衡州市慈善会用善款购买的生活物资陆续抵达，村民自发赶来帮忙卸货。各生产队队长登记好受灾群众信息后，统一领取物资，再有序发放。
14: 当时洪水来之后呢，把我们的村民里面的所有的电器都冲走了。

0: 都为了保障我们的村民能够有吃有住，说要发放这个物资给他们。
1: 有村民说，这几天爱心餐和速食救援物资一直没断过，这些普普通通的厨具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让家的味道又回来了。
2: 能回到自己家自己煮饭自己吃的话，生活觉得有希望了。
3: 就是那发过来了，我们的新生活就开始了嘛。
1: 截至7月23号上午，衡州市已累计发放约1550套厨房基本用品，后续配套物资仍在加紧调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是防汛救灾重要的民生工作。灾情发生后，衡州市紧急设置集中安置点，配齐暖心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随着灾后重建推进，安置点群众变少了，但保障服务力度不减，为民初心不变。7月18号，记者跟随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安置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云表镇南康小学安置点，了解当前安置工作情况。随着灾后重建的步伐加快，原来在这里安置的不少群众已陆续回家，这里仅有20多名老人居住。
4: 住得还好吗？还舒服吗？
5: 好啊，好啊，都还有群就好了，一个工作人员一起搬就好了。
1: 几天过去，到7月22号，这里只剩下5名老人暂住，安置点的使命即将完成。
6: 当时这个点呢，不管是物资保障、通水、通电，都比较困难。工作组来的都是一起干，当天我们就把水、物资这些保障我们都协调到位了啊，就是当天来当天解决，就是分秒必争吧。
1: 灾情发生后，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全力做好安置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共设置16个集中安置点。截至7月23号，已累计安置受灾群众6046人。从吃饭、穿衣、用水、医疗、食品安全，到孩子暑期的安排、大人的心理疏导，来自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守护好每一位受灾群众。
7: 灾区需要我们，这孩子需要人来陪伴，然后我们机构就派出8个人的一个团队就进入了到这个点来做服务了，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有地方去学习，去开心的玩乐，
8: 玩了拼图，玩了积木，很开心，因为有很多说老师陪我们玩。
1: 截至7月23号15点，衡州市已有序引导6021名受灾群众重返家园，复工复产。这些天，59名医护人员、184名志愿者、80人的警务力量、85名下沉干部、446名教师奋战在一线，尽心竭力地照护着每一位群众。
9: 我们现在的安置点是在学校，毕竟学校的暑期结束以后就面临着学生开学的问题。我们有167户504名群众需要我们来做一个长期安置的准备和安排。那我们现在正准备跟住建部门来一起商讨这个方案，一定要把服务我们受灾群众工作给接续做好，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在这场洪涝灾害中，衡州市茉莉花田受损严重。随着洪水退去，茉莉花交易市场人流稳步回升，昔日热闹的场景逐渐回归。7月21号中午，记者驾车经广昆高速衡州北收费站驶出，前往衡州市区。沿途地势较高，未受灾的茉莉花田满目翠绿，田间随处可见忙碌采摘的花农。
10: 才11点钟才出来，摘了7-8斤哦。
1: 花农李大哥告诉记者，除了洪灾刚发生那2天他没下地摘花，其他时间都在采收。受洪涝降雨和市场供需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茉莉花的收购价也有过一波上涨。
11: 下雨天它就比较小一点，多的话可以很大，最高的有50块。
1: 据了解，7月12号、13号，茉莉花最高收购价分别为每斤50元、45元。从14号开始，行情从40元一斤逐步回落，到20号已降至每斤23元。
12: 你自己听，
13: 管理好了吗？
12: 那花量也上来一点。
1: 衡州市拥有18万亩茉莉花田，本次洪灾中约60%的茉莉花田不同程度受灾。在各方努力下，目前已有3万亩轻度受灁的茉莉花田恢复生产。
14: 现在是21号下午的5点钟，我们来到的是衡州茉莉花市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市场里面人。

0: 交易呢热火朝天。今天摘了多少啊？
1: 今天只摘了15斤。
0: 个人感觉就相比前几天的花会多了一些吗？
2: 据介绍，相较于以往批量收花、满负荷生产的模式，当前各大茶企会结合实时花价、鲜花品质与在手订单，灵活调控收花总量，精准核算生产成本。当天的鲜花会全部进入茶企的加工厂里，实现当日采收、当日加工。
3: 那市场就是那么多了，他们现在就做少一点，等到9月份那个复产了，那个花上来了，到时候再补做多一点。
2: 收购商们说，如今全国茶饮市场对杭州茉莉花需求持续扩大，本地加工厂越建越多，产业底子足够厚实，大家对未来的市场充满信心。
4: 肯定很有信心的啦，大家一起加油。
2: 入夏以来，水上休闲运动持续升温，广西各地江河、近海、西塘等开放水域成为不少市民游客消暑游玩的热门选择。各地各部门严格规范涉水活动，补齐安全监管短板，加强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不断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5: 在邕江南宁市区段，桨板、橡皮艇等水上运动受到热捧。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邕江主航道常有桨板爱好者无视船舶鸣笛警示，横穿航道冒险通行，安全隐患极大。专业人士表示，邕江水域环境复杂，暗藏致命风险，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6: 邕江是一个很繁忙的水上交通运输线，特别是相向的船走过的时候，它在下面会形成了暗流，而且那暗流速度的话呢，也比较快，也比较松懈，容易把人卷进去的。
5: 从7月初开始，南宁海事、体育、应急等多部门联合，深入邕江一桥、江滨休闲公园等水域，全面开展摸排走访。市政和园林管理局也迅速发布关于划定南宁市邕江滨水区域内禁钓区及禁泳区的通告，加强水域安全管理。目前，海事部门联合水上派出所、交通执法、城管等涉水单位实行常态化巡航检查，对进入主航道的游泳人员及时劝离。为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连日来全区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宣传，通过理论加实操加场景模拟加真实案例的方式，重点教授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防溺水自救互救等关键技能，
7: 给他们提供打造这么一个急救科普培训平台，让更多的青少年来学习急救技能，私密四分钟社会急救圈，
8: 孩子们亲身体验过才会从心底里敬畏水、远离危险，这种体验式的安全教育管用。
5: 专业人士提醒，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专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到各类开放水域游玩，必须认清开放水域的隐藏风险。此外，很多人存在防溺水认知误区，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医学证明，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仅为4分钟，延误施救会大幅降低存活率。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1到27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3到31度。桂林象鼻山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小雨，25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3度。宁明花山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2度。杨树玉龙河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东兴金滩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风3到4级。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3度。平祥友谊关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
1: 下面播送7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零。

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文化？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4: 我是支队，只见个猫。
5: 那是什么？
6: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这是威风的图腾，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2: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3: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4: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孵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5: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4: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6: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4: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5: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

星辰般点缀，其下部七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足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璜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他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

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饰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饰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鹰顶金冠饰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饰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

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

富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铸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十